0: 还有人民路的东方市场门前的木栈庙车辆，流量也是在逐渐增加的，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谨慎的驾驶。最后需要注意一下的是，实验小学往小花园方向行驶的车辆也较多，通行较为缓慢，请大家行进慢行，注意避让下车及驾车以及行人。以上就是这个小学的能量教育。
1: 好的，感谢。

0: 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坐下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2: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顺路去了解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给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3: 假不然我还是真的兼职。
2: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4: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安全生产不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
6: 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4: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6: 那次是老家来的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4: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这是出汗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迹的声音。你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量的减少而永远的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声音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1: 一路向前。
2: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八点十分，欢迎回来，一路向前，我是海月。这一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国家统计局消息，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9%。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14号19时40分，中区2号在进行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5号正式开通。外交部表示，今年进博会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会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公安部公布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市场监管总局公布5起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13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入境。14号，中国选手郭涵宇在2026吴网女单第二轮中击败沃利内斯，首次跻身 WTA 1000赛16强。近日，云南临沧发现中国大陆苔藓新纪录种梅氏小油。

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产品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可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000立方。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箱，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3类：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口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存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口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箱、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

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青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

药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是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的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

0: 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1: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2: 欢迎乘坐
3: 1号动
2: 车
3: 扶
2: 列车，请您
3: 最后一座。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0: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3: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

0: 起放心，手术及时用血。
1: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
2: 在下马进，这沙滩一雷，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挺住！
3: 黄大姑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1: 小朋友，谢谢您。
4: 唐女士是谁？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分科运河快报。我是白石文化交流中心锦邻白石湖展馆重点讲述白石、齐白石三副青砖等往事，展出大师书画作品与珍贵的图文史料，向市民展现齐白石与青州的深厚渊源。场馆集书画展览、文化交流、休闲游览于一体，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够赏画散心，老少皆宜。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一至九月，我区累计追回违规医保资金5.27亿元，牢牢守住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同时刷脸、医保码、移动、信用等四支付已全面被开，群众就医结算更加的便捷高效。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冰心运动会火种欢迎仪式昨天在长春举行。第33届大学生会将于27年1月15号至26号举办，分为长春市分散区和吉林市分散区。这是继2029年哈尔滨大冬会后，该项冬季体育盛会再次落户中国。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名录，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名录在原矿产资源分类系列的基础上进行优化调整，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系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2026世界职业技能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至17号在天津举办。此次大会有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场活动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2026全球碳中和年度进展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指出，2010至2024年，全球光伏降本中超过60%，风电降本超过80%来自我国，我国风光成本下降，对全球产生溢出效应。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报告，编辑方小宁，编审李威，监制刘明。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美国著名记者与作家艾米加斯诺普著，他用整整六年时间向全世界报道

题中的章的症状，与大家共同分享。成功中做了第一道碉堡线之后，红军先是向西，然后向北行军。这条前所未有的征程历时一年之久，这是一次分城决胜，有许多故事值得讲述，但在此只能做极为简要的阐述。共产党人告诉我，他们正在撰写一部关于长征的集体报告，几十位参加过长征的人同声放弃作中，已经完成了四十万字探索、发现人类的勇气和怯懦，胜利和狂喜，奋斗、牺牲、忠诚。千万青年永不磨灭的热情，永不放弃的希望，和令人期盼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像一团火焰，照亮着这一路征程。这些青年人，无论是在他人面前，还是面对自然、上帝、死亡，都绝不认输。所有的这一切，宛如一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奥罗赛史诗。以上就是我对这本书的推荐理由以及片段分享，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共鸣，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推荐这本书，共同去阅历。我的推荐完毕，谢谢大家。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8:21，最高潮位5.4米，17:5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9度。钦州港8:06，最高潮位5.4米，17:44，最低潮位1.6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9度。三墩岛8:01，最高潮位5.4米，17:3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9度。三两湾7:56，最高潮位5.4米，17:34，最低潮位1.6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9度。大风江7:51，最高潮位5.4米，17:2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9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10月14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3: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带出去，不停用希望的
2: 太多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3: 几个月，村里终于充电了。
2: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2: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牵连着我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在路上。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一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2: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6: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7: 有啊。
6: 您卖给他们吗？
7: 给钱就卖呀。

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0: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你是谁呀？
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 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班。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交通安全提示，
4: 交通安全提示。
5: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6: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
5: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6: 吹把他们，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回头再给压坏了。
5: 哎，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6: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定戴安全车。

0: 心情不好时，可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定义。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广州钦州印记，中山大学读建国方略，南方大港于思扎实，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捷运日相催，顶天立地情难自，要把乾坤扭转来。为深切感受建国方略中南方大港的无限魅力，缅怀孙中山先生，记者来到中山大学，从客友孙中山先生手书亲自开中山大学的南门，一路往北，走过印满孙中山先生印记的一仙路，勾陈所有穷本溯源，与伟人孙中山先生进行了一场隔空对话。中山大学是一所和孙中山先生有着血缘关系的高校。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革命，深感培养人才的重要性，构建了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其中文校为1924年其亲手创办的国立广东大学，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为创办国立广东大学不辞辛苦，亲自动手筹措资金，并为学校的发展做了细致部署和宏远规划，曾先后16次到学校礼堂向干部和师生系统地讲述三民主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五行，是孙中山先生为国立广东大学成立典礼亲笔题写的十字训词。十字训词出自《礼记·中庸》。孙中山先生应时代要求，把五者作为有机统一体结解释。十字教训和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一起，滋养着中山大学的莘莘学子。在十字校训后的怀石堂外墙上篆刻着：“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这是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与夫人宋庆龄访问岭南大学，在怀石堂向师生们发表长篇演讲，希望学生担负起建设国家的责任，并来勉励青年学生的不朽名言。沿着逸仙路，便来到了康乐园。孙中山先生的铜像于此巍然耸立，供后人瞻仰，不忘孙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在美丽的钦州湾畔，同样屹立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孙中山先生和钦州有着不解之缘，他在建国方略之初，把钦州港规划为仅次于广州黄浦港的南方第二大港，描绘了钦州发展宏伟蓝图。钦州位于东京湾之底，以我海岸地最南端，此城在广州及南方大港之西400米。凡在钦州以西之地，江泽此港地出于海，则比经广州可减400英里，所以直接输出入贸易仍以钦州为最省俭之急在地也。一挥手，百年已过。孙中山先生募捐办学，钦州人则募捐建港。在建国方略引领下，钦州人们的接续奋斗，成功把不毛之地的小渔村变成了令世人瞩目的一吨大港。国际门户港建设步伐在不断加快。 屹立于仙岛公园之巅的孙中山铜像，正注视着这风起云涌的北部湾，见证钦州港一艘艘巨轮往来穿梭，码头装卸吊机一派繁忙的繁华景象，见证钦州因港而兴，因海而荣，国际门户港美好愿景渐行渐近。记者挥手暂别中山大学时，偶然发现文创产品专卖中心，邂逅明星淘文创产品，这是中山大学和钦州的又一次美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鲁恩州，话说鲁恩州，今日李伟带大家到骑楼去行一行。骑楼系永文传统居民与西方建筑艺术相结合，并且演变而成嘅一种相传建筑形式。佢记录住城市嘅成长过程，系城市生态嘅重要组成部分。钦州嘅骑楼同汴州嘅骑楼、北海嘅岩嘅骑楼一样，都打上咗岭南风格嘅烙印，同时亦都展示出地区独特嘅人文风貌。喺依家城市报告嚟睇，钦州骑楼主要分布喺东江以西嘅老城区，以人民路同埋东江南路之间嘅一马路到五马路为集中区域，一马路到五马路嘅两边街道。钦州骑楼历史悠久，始建于清末民初，因为受到鸦片战争影响，中国沿海城市被迫开设通商口岸，为了经商的需要，一啲华侨商人结合中西文化，在两广、福建、海南等地修建了大量的骑楼。钦州骑楼的下半部分是干蓝色的雕塑，是我国常见的民居形式，底下架空，主要是用来养牲畜和储存杂物的。咁上面咧由木棍支撑，主要系用于居住。因为我哋南方地区气候炎热，雨水充足，湿度亦都好大。呢种干蓝色嘅建筑既可以防潮、防洪水，又可以防野兽，同时对场地要求唔高，所以喺我哋南方地区，譬如苗族、侗族嘅吊脚楼、苗族、藏族嘅竹楼，大多数都系采用呢种建筑形式。钦州骑楼的另外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屋前出浪，在浪底下具有通风、遮阳、避雨的功能，流浪相通亦都形成了人流通道，为骑楼的商业功能提供了交易空间。根据史料记载，在民国二三年，亦即是1934年，当时邱院的院长张翠伦对钦州城区进行了规划和整治，将靠钦公边的豪霸街、惠安街、加宽堂直命名为中山路，将城南的南塘街向南延伸到大教场命名为大南路，现在的人民路，并且在人民路之间开辟了四条街，分别是1、2、3、4马路，有两边建筑的大多数就是这种骑楼。这些骑楼的形成成为了当时钦州的商业中心，因此到依家仍然保留住打铁行、稻米行、鱼头行、鱼鱼街、盐步街等等呢啲以行业原命名嘅街道。咁到咗今时今日，随住钦州城市发展、商业经营理念嘅转变，依家钦州骑楼街已经不如当年呢般繁华。但系至今为止，骑楼都冇经历过大规模嘅修建同埋翻修。原汁原味的骑楼风格体现了本土文化。

同埋外来文化嘅融合。钦州骑楼是钦州城市的特色名片，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地方人文历史风貌，亦都承载住城市发展的印记。好的，今日的话说老钦州就到这里，下次再会啊。

0: 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1: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1: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交付，新增。
1: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1: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1: 逛超市时，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2: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见文明。
3: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

0: 在赴美时间只剩下不到三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两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一百天。
1: 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2: 你好，九十二号。

0: 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4: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炫艺机构的陆小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割席分坐。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跟朋友绝交。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汉朝时有两个读书人，一个叫管宁，一个叫华歆，他们感情很好，不仅在同一个地方读书，而且形影不离。有一次，管宁和华歆一起到院子里除草，忽然发现一块镜子。当时管宁视若无睹，仍然挥动拳头，而华歆却动心了，立刻拾起了镜子放在一边。又有一次，管宁和华歆正一同坐在席上读书，忽然有坐着轿子的官员从门前经过。管宁照常读书，华歆却忍不住放下了书本跑出去看。管宁见华歆这样不专心，又羡慕做官的人，再加上发现他见到的镜子动心的事，就坚决地磕断了并坐的席子，把座位分开，面色严肃地对华歆说：“从现在开始，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这就是割席分坐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国力英雄长，中彩少年志，荆州好少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智慧长
3: 珍惜。一个忙闭眼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光。”

0: 让我去听听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看看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蔚蓝的空中飘扬。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啊，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去倾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听听风声雨声涛声，听听虫儿的低吟，小鸟的啾鸣，听听唐老鸭怎样笑，灰姑娘怎样叹息，听听诗的朗诵，钢琴的演奏。我想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但是我将感到那么的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一位哑者多么渴望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唱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站起来走过去，和朋友一道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听，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要是你失去了它，
1: 中海由我创，时代由我定，轻装跑少年。

0: 宝樽，
1: 君子切断龙门凝水丝，水丝切断一卷东丝，手臂各两卷，千种四卷，两千影味，丝旋十五首，营造出喺伊丹丹南区龙门港镇北村码头，亦即系以前船厂嘅位置。当时设有六座大炮台同埋八个灯台，分住步兵守卫，并以此为根据地，统御防城、东兴、北海、惠州、永乐、石头等全部口岸。以后各个时期都以此为基础，跟住调整充实啲发展。咁六大炮台咧，分别系亚山炮台、香炉灯炮台、大观港炮台、石门炮台、白龙尾炮台、大边港灯炮台。目前呢啲炮台只系剩低一啲位置，保存比较完好嘅有乌雷炮台位置等等。乌雷炮台位置位于

全部伤亡，相距150米，退潮嗰阵可以涉水往来。西南角同尖叫苗相对，喺西北角300米处有一封火台同炮台相互接应。前人认为阴州周景濒临大洋，大接交趾，两月接翻嚟12000支经验，系一个显要嘅边防重镇。因而必须要加强海边防御建设。清康熙56年，亦即系1717年，总督杨林就设沿海登台，提督黄文雄至钦，设大天港、牙山、香登路、石龟头，亦都包括佢在内嘅各炮台。收尾，后人总结咗前人军事布防嘅意图，根据地势，将从海上入幽州嘅水路航线，形状咁划为六种门户，认为喺乌雷、收登、香炉登等处修建炮台，可阻击敌军。喺《文稿幽远远志》当中记载，呢一个地势就胜机局之势，一遇敌战驶入，即开大炮困境，不及20里，准可命中。可以讲，呢一个报告亦都系成为咗幽州嘅第一重门户。咁呢啲幽州嘅炮台位置，到咗1984年，由原县级幽州市人民政府公布列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好嘅，今日介绍嘅幽州炮台位置就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下次再。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京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穿过你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
4: 你看看，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发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发吗？
3: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别懂了吗？
6: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7: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上有漏水。
8: 楼上小孩扔过水瓶了，大人的衣服都弄花了。
3: 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
7: 会掉下来。济南某单元的二号楼到三楼平台，
6: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律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依法依轻刑责之。
6: 楼顶上的安全有法律规定，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

0: 白人。
1: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2: 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入运河，让江河连成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3: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得来谈何容易？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2: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度过重重困境。
3: 今天平入运河，西不入海军通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直干筑中湖，更续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潘丽宇。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负荆请罪。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向人认错赔罪。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代，赵惠文王因蔺相如拜外交有功，拜蔺相如为上卿，官位在廉颇大将之上。廉颇因此心中不快，觉得自己的功劳卓著，很不服气，扬言要当面侮辱蔺相如。蔺相如知道后，宁愿和廉颇争位自先后，便处处避让廉颇。上朝时假称有病，以便回避。有一次，蔺相如乘车外出，远远望见廉颇的车子迎面而来，急忙叫手下人把车赶到巷子里避开。他手下的人便以为主人害怕廉颇，非常不解。蔺相如对他们解释说，秦国这样强大，我都不怕，廉将军又有什么可怕呢？我想强盛的秦国今天之所以不敢对我们赵国轻易用兵，只是因为赵国有我和廉将军两人。如果我和廉将军两人不能和睦相处，像老虎一样相斗，必定有一虎受伤，秦国就会趁机侵略赵国。我之所以对廉将军避让，是因为我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头，不计较私人怨恨。蔺相如这番话传到了廉颇耳中，廉颇为蔺相如如此宽大的胸怀深深感动，觉得十分惭愧，于是脱掉上衣，在背上绑了一根金条，请人领到蔺相如家请罪，两人从此成为至交。这就是负荆请罪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
3: 我会唱歌，
4: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0: 要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1: 智慧成长秀，
2: 美丽的集邮册，我有一本美丽的集邮册，标题就叫《伟大的祖国》。头一页是国旗、国徽、国歌，还有一张开国大典，记录着历史上那个神圣的时刻。翻开我的集邮册，就好像游览祖国的壮丽山河。你看，万里长城绕群山飞舞，你看，长江大桥像彩虹降落，登庐山看瀑布飞腾，游黄山看云海扬波，苏州园林玲珑俊秀，布达拉宫壮丽巍峨，西双版纳有着多么迷人的月色，桂林山水藏着多少动人的传说，日月潭、半屏山在做思乡的梦，黄帝岭、轩辕柏在唱古老歌。翻开我的集邮册，眼前流过祖国历史的长河，一件件古代发明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一件件出土文物是我们祖先劳动的硕果，生动的画像砖是谁在描绘，精美的青铜器是谁在雕琢，敦煌壁画留下多少艺术大师光辉的笔墨，石桥古塔留下多少能工巧匠不朽的杰作。翻开我的集邮册，我更加热爱伟大的祖国，你有壮丽的山川，灿烂的文化，你雄伟辽阔，朝气蓬勃，伟大祖国的光辉使我的集邮册放射光彩，我就用这美丽的集邮册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精彩有我穿，时代有我。

圾分类，电费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电费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材料；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荆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

你知道吗？荆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桶。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凝温度计、水凝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荆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这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

0: 正在收听的是拉姆特拉姆机制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底电池、烟蒂等。
1: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
2: 小时候，总是问自己什么是真的，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3: 这些万里路呢，都是我们打散的情况。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好孝敬
2: 亲。好。这几年，山里的学生们的生计上，还是时候认出身份地的，跟自己的故乡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的土地的美丽，在这里的汇聚。大山就变得越来越投身乡村振兴，构建美好生活。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

0: 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2: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没有拿，你要吃好饱的。
1: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2: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0: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4: 我就进去，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我这儿，不好使。
5: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4: 我何时啊？
5: 电话打不去，何时
4: 继续拨不通？
5: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4: 我确认一下。
6: 开会了，对，
5: 确认无误，
4: 那可以相信了。
5: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4: 久经考验，好吧，转账。
5: 对，你上当了。
4: 骗
5: 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可植入盗号密码，就让你中招了。
4: 套路深呐！
5: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个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4: 这怎么防啊？
5: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4: 报警？闲的能追回来吗？
5: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指示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察，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7: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支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 大家好，我是廖倩颖，今年10岁，来自血液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青铜葵花》。这本书讲的是女孩葵花陪爸爸到大麦地打工，结果爸爸不小心在大麦地的谷里面淹死了，而葵花则被大麦地的一个贫穷人家收养了。贫穷人家里还有个儿子，是个哑巴，名叫青铜。这本书讲的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通过它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要珍惜脚下的土地，要珍惜身边的亲人。往往生活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苦难，它更是一种经历，也是一种价值连城的记忆。它还隐藏着一种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美好生活的珍惜。下面我给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从此青铜一家更加辛勤劳作，年纪已大的奶奶一边侍弄菜园子，一边到处捡柴火，常常天黑了还不回家寻找他的青铜和葵花。总见到在朦胧的夜色中，奶奶弯着腰背着山一样高的柴火，吃力地往家走着。他们要积攒一些钱，一分一分地积攒着，他们显得耐心而有韧性。好啦，我是少年领读者廖倩颖，谢谢大家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包方顺。

0: 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将来的你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这本书讲的是努力是成功的必要条件，青春的梦想都是在努力中得以延伸，才俊的抱负都是在努力中得到实现。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在人生的道路中，就不会是一马平川，总会在某个时刻或某个节点出现一块或是一堆倒木的巨石。唯有勇敢争取，毫不畏惧，举起手中那把用努力化作的铁剑，用它来粉碎一切困难艰险，将帮助你走向光明无限的彼岸。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我喜欢的短文字：古人常言，寓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中。今人也有，我从未见过一个早起勤奋谨慎诚实的人抱怨命运不好。这些名言警句无一例外都道出了一个浅显却有深刻至极的道理：懒惰只会导致悲剧与恶果的滋生，唯有勤奋努力才是最终通向人生成功的大道。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高峰顺，谢谢大家的收听。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心中好少年正在播出。
1: 我会朗诵，
2: 我会唱歌，
3: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4: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
5: 这里是智慧成长秀。
6: 我是祖贝林，将天我和大家分享一首唐代诗人孟郊的古诗《劝学》。《劝学》唐·孟郊。积石难有火，不积原无烟。人学是之道，不学非自然。万物须以运，他得非我闲。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这首古诗的意思是，只有击打石头才会有火光，如果不击打，连一点烟也不冒出来。人也是这样，只有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知识，如果不学习，知识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任何事情必须自己去实践，别人得到的知识不能代替自己的才能。青春年少时期就应趁早努力，一个人难道能够永远都是少年吗？
7: 精彩由我创，
8: 时代由我定。

我读给你听，我是北卢恩大学的常书家。今天我分享的是杨绛的《我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的不知怎么说，哭个没完。钟书百气劝慰，我就好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让情

时候是多么幸福，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撑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上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捂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地道上，踉踉跄跄返回客栈。花季们一家正在上山，我曾做过一个小的梦，怪他一声不响的突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的地方，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家痛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离得怎么越远，越怕从此不见。1997年早春，阿苑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马上回来了。

0: 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1: 看来垃圾分类学到家了。
0: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就能使用再垃圾，及时放到小区，每天产生的一堆垃圾变成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1: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0: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1: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
2: 子
1: 孙后代。
2: 哎，今天要穿什么网课？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3: 不留下一个生命名刻，有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4: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难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5: 节能有我，绿

0: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真经，数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1: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都怪我忘了这不好用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1: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3: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了？不戴呀、
4: 戴不习惯。
3: 这大热天的，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是戴头盔吧。
4: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减税，来自机车语言培训机构，今天给大家带来朗读《读中国》。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学会做人的道理。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棵青柳，促膝长谈。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和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让世界走进富饶美丽一带一路的中国。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的向着东方喊：我爱你，中国，我爱你。

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钦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1: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2: 智慧成长
3: 校。大家好，我叫刘雨初，来自炫丽金话筒。遇到相争，刚刚下过一场大海雨，云开日出，天气真暖和。一只大河蚌出来晒太阳，张开两个大蚌壳，露出雪白的肉，舒舒服服的躺着。正在这个时候，天上飞过一只大玉鸟。
4: 呀，这么好吃的蚌肉，我可不能放过它。
3: 想着，它呼的一下飞下来，伸嘴就去啄蚌肉。大河蚌急忙啪的一声，把两片硬壳合起来，把玉鸟的嘴紧紧的夹住了。他们俩你啄我夹，谁也不肯让谁，谁也不肯放松。玉鸟气喘吁吁地说，今天不下雨，明天不下雨，干死你。大河蚌也来得很劲，今天不放你，明天不放你，饿死你。他们俩正争得热闹呢，一个老渔翁看见了，就过来抓。玉牛想飞，飞不了；河蚌想跑，跑不掉。老渔翁一伸手，就把他们俩一起捉去了。
5: 有我，时代有我，定。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大家好，我是青州市花儿九九幼儿园的园长老师黄颖，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本经典的童诗绘本《蝴蝶豌豆花》。分享的理由是让小朋友们读更多的童诗童谣，让孩子们的耳朵先唤醒起来。这本诗集绘本里共有20首诗歌，题材多样，是由20位知名的作家的作品汇集而成，其中包括叶圣陶、冰心、盛野、金波等作家的作品。诗情画意也是这本绘本的特点，美术顾问邀请了中国图画界的画家完成了20幅作品，画家们以鲜活有力的笔触将他们对诗歌的理解诠释在图画中与读者交流，让诗歌产生了第二次生命。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其中的3首诗歌，第1首是纸船。纸船，寄母亲，文冰心。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冰心的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不要看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万水千山，求她再次爱，和悲哀归去。接下来是第2首。

春雨，文刘耀民。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小朋友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第三首，写给云，文白冰。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变小小得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变大，大得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为你框框画。你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小鹿、大象、小鸟、青蛙，即使变成猪八戒也没有人笑话，即使变成小狗熊也不担心被挨骂，没有人摇摇摇，即使变成聪明的傻瓜，你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你想成为雨就成为雨，去亲吻小草小花，你想成为雪

没有人好计划把你变成机械的话，让我也变成一朵自由幸福的云吧。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以上是三首诗歌。读完了诗歌，诗歌会读完，你会发现四里在唱的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季节，可以从春雨读到夏风，从秋月到冬雪。让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进行阅读吧。

0: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周边区海洋预报。毛尾海，8:21，最高潮位5.4米。17:5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3米，海水温度29度。钦州港，8:06，最高潮位5.4米，17:44，最低潮位1.6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9度。三墩岛，8:01，最高潮位5.4米，17:3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6米，海水温度29度。三两湾，7:56。最高潮位5.4米，17:34，最低潮位1.6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9度。大风江，7:51，最高潮位5.4米，17:2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9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10月14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爸爸，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淋水了，它就慢慢长大，它说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

0: 加满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2: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

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入。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讲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体现中华民族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古代神话小说。作者吴承恩，想象新奇，书本极具画面感，特别是孙悟空能上天入地，会七十二变，他们师徒团结一致，共克难关，教会我克服困难，永不言败。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身穿金甲亮堂堂，头戴金冠光映映，手举金箍棒一根，足踏云鞋接香唱，一双怪眼似明星，两耳过肩察月夜，挺起身材变化多，身下亮如中禅，尖嘴龇牙地马奔，横高压坐马天上。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左贝林，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好，我是朱丽叶，今年八岁，来自资生语言艺术中心。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变心的母爱》。这本散文中的母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于他的母亲杨福慈对他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是冰心先生作为一位母亲对他子女的母爱的扩大化。不管哪个部分都是一脉相承的。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它歌颂母爱，请小朋友和我同声赞美母爱的伟大。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那间渐月的浪花，虽暂时在最低的空间上换出种种的闪光，而在最短的时间中即又飞进母亲的怀里。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朱丽叶，谢谢大家的收听。
1: 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朗诵，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3: 智慧成长秀。
4: 大家好，我是徐明泽，我给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鼻子和嘴的争斗。鼻子下面

0: 张嘴，嘴的上面有个鼻子。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从来都是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合作得很好，好像从来没有人听说过他们闹过别扭。过了有一天，怪的事情发生了，他们突然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直到吵到不可开交的地步。鼻子说：“你老头在我下面，真讨厌。”嘴说：“你老树在我上面，太可恶。”好吃的东西都让你吃了，就属你馋；香味都让你闻了，就属你毒。哼，我不呼吸，憋死你！我不吃东西，不吸收营养，保准你憋也憋不住。就这样，鼻子停止呼吸，嘴也不吃任何东西。第一天过去了，第二天也相安无事，但是到了第三天。该怎么说呢？耳朵说：“哎呦，我怎么总是嗡嗡响呢？”眼睛说：“哎呦，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了？你们吵架，我们也跟着倒霉。”鼻子终于松开了，有气无力地说：“好兄弟，咱们别闹了。”嘴也顿时感觉轻松了，说：“哎呀，心爱的，我再也不和你斗气儿了。”从此，鼻子和嘴停止了争吵，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1: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

0: 上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陆屋镇陆屋区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陆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2: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陆屋这里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3: 广府会馆的作用呢，在我们陆屋镇有并没有什么影响，当然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但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那都没有钱的，回广给他钱也是这个大事。
1: 李叶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陆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4: 连续练68年，这是我二爷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新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技术，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那赚钱是最好。万一东北人他赚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免费吃住，还有免费的吃。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名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4: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商家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

0: 那个王府会馆。
1: 如今王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王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王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割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马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2: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王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边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
3: 啊？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这个不必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午带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个门怕人家鱼鹏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3: 啊，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真的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苏母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在坚持，然后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2: 这幅图是那个桃园林
3: 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姓的祖辈也是王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王府人对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入人心。2010年，王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第一商贸繁盛的历史遗迹，将与平陆运河定点工程起始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市的兴旺和繁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广，天空高远，有限世界，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
0: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巨富，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富在路上。
2: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3: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你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声音的来源，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

一棵树干时，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如今带。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0: 声，造福人民。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当天资讯娱乐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市委书记钟畅思昨天主持召开研究铁路运河新中段沿线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专题会议，听取平陆运河新中段通航后沿线规划建设、运营管控、安全管控、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工作情况汇报，研判当前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昨天，市保障中心联合工商银行、钦州分行等多家合作银行在晋喜园举办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首场主题活动，为市民送上一场集政策解读、便民服务、智慧体验、防诈捕鱼体的社保盛宴。不少群众围在宣传展台前咨询各类社保问题。昨天下午，2026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第二个赛段结束。来自皮特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车手弗里茨·比斯特伯斯斩获赛段冠军，为车队摘下在环广西世巡赛历史上的首场胜利。今天赛事转战第三赛段，晋西至巴马将上演桂西山地竞逐。新建河北至湛江高速铁路项目目前迎来关键节点，广西段最长桥梁县道226特大桥现交连续两历时近20小时顺利完成浇筑。县道226特大桥全长10.3千米，全桥需架设2箱318片，并浇筑3孔现交连续梁。截至目前，河站高铁项目整体建设稳步推进。昨天19时40分，朱雀2号在进行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火星宇航星时代39-44-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前三季度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43.6%，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出口占全国同类商品比重70%以上。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至10月24号，每天9点至22点开放系统。此前在10月9号至12号预报的阶段完成填报并缴费的考生，无需重复报名，只需关注审核结果。以上是中国人民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黄晓明，编审李维，监制刘敏。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陈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灵山县旧州镇纳凉小学李佳汉老师，与我们一起探讨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的家庭教育问题。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面临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变化，家庭教育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李老师，您觉得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最应该关注孩子的哪些方面呢？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12至15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家长需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养育、行为习惯、安全防护、沟通表达和家庭关系等方面，这些方面都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说到心理养育，我们知道青春期是一个情绪变大的时期，孩子可能会因为一点小事就暴跳如雷，或者突然变得沉默寡言，那家长应该如何应对孩子的这些心理变化呢？
2: 确实，青春期的孩子情绪波动大，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家长首先要做的是接纳孩子的情绪，不要过度反应或指责，要理解孩子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成长阶段，他们的情绪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同时，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和支持。此外，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参加一些有益身心的活动，如体育运动、艺术创作等。这些活动有助于孩子释放压力，培养积极的心态。
0: 我们再来说到行为习惯，孩子的成长呢也是很重要的。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塑造良好的行为习惯呢？
2: 行为习惯的养成需要家长的引导和监督。在这个年龄段，孩子开始形成独立的自我意识，他们可能会挑战家长的权威，试图摆脱束缚，但家长不能因此就放任自流，而需要给予足够的关注和引导。首先，家长要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行为榜样，比如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家庭卫生、尊重他人等。同时，要与孩子共同制定一些家庭规则，明确规则的奖惩机制，这样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规则的重要性，并学会遵守规则。另外，家长还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可以通过鼓励孩子制定计划、完成任务等方式，让他们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
0: 再来说一下安全防护。安全防护是家长必须重视的问题。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好奇心旺盛，探索欲望强烈，但自我保护能力相对较弱。那家长应该如何加强孩子的安全防护呢？
2: 安全防护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家长要教育孩子增强安全意识，比如交通安全、网络安全、生活安全等方面。在交通安全方面，要教育孩子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闯红灯等。在网络安全方面，要提醒孩子保护个人隐私，不泄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陌生链接等。在生活安全方面，要教会孩子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玩火，不随意食用陌生食物等。同时，家长还要定期检查家庭安全隐患。

0: 如电线老化、燃气泄漏等，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
1: 我们再来说一下沟通表达。沟通是亲子关系和谐的重要保障。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提升与孩子的沟通能力呢？
0: 沟通是双向的，需要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首先，家长要学会倾听孩子的声音，不要打断或否定他们的观点。通过倾听，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孩子的想法和感受，为他们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帮助。同时，家长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选择，不要强行干涉或替他们做决定。通过尊重，我们可以培养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信心。另外，家长还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不要害怕犯错或被人嘲笑。通过表达，孩子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他们的沟通能力和社交能力。
1: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家庭关系。家庭关系对孩子的成长也是有着深远的影响。在12到15岁这个年龄段，家长应该如何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呢？
0: 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要构建和谐的家庭氛围，家长首先要保持和谐的夫妻关系，夫妻之间要相互尊重、理解和支持，为孩子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同时，家长要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给予他们足够的关爱和陪伴。通过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可以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另外，家长还可以通过与孩子的共同参加户外活动、一起做饭、看电影等方式，增进亲子互动和感情交流，这样有助于加深亲子关系，让孩子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关爱。
1: 非常感谢李佳汉老师今天的分享。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了解了12到15岁年龄段的孩子在家庭教育方面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学到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和技巧。希望家长们能够将这些方法和技巧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孩子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持和帮助。
0: 是的，家庭教育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家长们的耐心和努力。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够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陪伴他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青春期。
1: 好的，听众朋友们，本期的青州信息加油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任何关于家庭教育的问题或建议，欢迎随时联系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哪些是谁越最美好？各位视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越最美好。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米罐，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

0: 垃圾分类一分为四。荆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三年试点先行、三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荆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里。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秘密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孔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你扔掉时，垃圾分类简单可行。荆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1: FM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0: 校园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建立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3: 工作没下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来个可完美。
0: 五谷为养，五谷为助，五畜为衣，五菜为出。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3: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电进步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战。
5: 稳住，不要慌乱，扛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这下已经进水用事，遮住口鼻，风雨不利。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轻松铲船，锁链相接。你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头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刚下灯，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妹呀、啊，你看这云粉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
1: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更香的香的西。
2: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1: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是手工制的。您看，这龙像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2: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3: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4: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5: 交通安全提示，
6: 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啊？
7: 戴不习惯。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看，
6: 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
7: 不用再压坏了。
8: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想戴头盔吗？
9: 在青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青州市西南区白沙界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就是位于灵山县陆屋镇陆屋区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陆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常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种印记。
10: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陆屋镇起了什么作用？
11: 广府会馆呢，说的那里叫做陆屋镇的，并没有占地的地方，都是农民出钱。除非那如果是老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更没有钱了，老会馆给他钱了，心里就憋得死。
9: 李叶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陆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所谓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惊讶。
12: 连军任历时8年，这是我阿言的爷爷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氏捐赠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是替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然后赚钱是最好的。万一有输给人，生意不好，他赚不到钱，就想退出。其实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一些。
9: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人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12: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过陆路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他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9: 如今广府后裔在六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

0: 张风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岩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1: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2: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就是隔壁着火了，不过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鹏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2: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后，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苏母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大家在坚持啊，等到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出来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1: 这幅图就是那个
2: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0: 曾经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陵和重点工程及石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全新和宽广阔的未来。

0: 行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长都反映自己的孩子啊存在着学习困难的情况。有些孩子呢似乎很努力，可是成绩总是不理想，有一些孩子啊则是对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高级教师、青州市家庭教育专家制度成员白静老师，来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学习困难的话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青州幸福加油站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学习困难的一些看法。
2: 白老师，特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您能不能先和我们说说孩子学习困难都有哪些表现呢？
3: 学习困难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学习成绩不好。比如说在数学这门学科上，有些孩子对于简单的数学运算，像两位数的加减法，可能反复练习还是容易出错，这可能就是计算能力方面存在学习困难。还有在语文学习中，阅读理解能力差也是一种表现，孩子读完一篇文章后不能很好地理解文章的主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答非所问。另外还有一种表现是注意力不集中，课堂上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分心做小动作，而是想其他事情，这样就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知识讲解。
2: 白老师您说的特别的全面，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这些学习困难的情况呢？
3: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生理因素，比如说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完全，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学习障碍，像有些孩子患有多动症，这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学习。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果孩子在学习上遭受过多的挫折，比如经常被老师批评或者家长责骂，就会对学习产生恐惧和厌恶心理，从而导致学习困难。还有就是学习环境的影响，如果家庭环境过于嘈杂，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被打扰，那也很难集中精力学习。
2: 原来是这样。那么白老师啊，对于那些因为生理因素导致学习困难的孩子，家长和老师应该怎么做呢？
3: 如果是生理因素导致的，家长和老师首先要有耐心，对于患有多动症之类病症的孩子，家长要积极带孩子去治疗，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在学校里老师也要给予特殊的照顾，比如可以适当调整孩子的座位，让他坐在比较安静不容易被干扰的位置，同时老师在教学方式上也要做出改变，对于这类孩子要采用更加生动有趣简单的教学方法，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助于孩子理解。
2: 白老师您刚刚提到了，就说这个心理因素其实对于学习困难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孩子是因为被批评太多了而产生了对学习的一种恐惧心理，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做能够帮助孩子来克服这一种心理障碍呢？
3: 这时候家长的态度非常关键，首先家长要停止责骂孩子，平时要多鼓励，哪怕孩子取得一点点进步，

0: 都要给予肯定。比如说，孩子之前数学考试只考了30分，这次考了40分，虽然成绩还是不理想，但是家长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告诉孩子，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很多，继续加油。然后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不是以指责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样孩子就会感受到家长的支持，慢慢的恢复对学习的信心。
1: 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在说的是家长和老师的做法，那孩子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的呢？
0: 当然有，孩子自己首先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比如说当遇到自己不理解的知识时，要主动去问老师或者同学，而不是逃避。另外，孩子要学会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比如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学习的内容提前预习一下，找出自己不懂的地方，这样在课堂上就可以重点听老师讲解。课后呢，要及时复习，通过做练习题来巩固所学的知识。
1: 谢谢白老师为孩子们提供的这一些好的办法。那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说学习环境的影响，那对于家庭环境嘈杂的情况，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改善呢？
0: 家长可以专门为孩子开辟一个学习的小空间，这个空间不需要很大，但是要相对独立和安静，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摆放孩子学习需要的桌椅、台灯、书籍等。如果家里有些成员，就告诉他们在孩子学习的时候保持安静。另外，家长也要注意控制家里的电子产品使用，比如电视、电脑的声音，以免干扰孩子学习。
1: 那么在学校里，如果班级里面有学习困难的孩子，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调整座位和改变教学方法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0: 老师还可以组织学习小组，把学习好的孩子和学习困难的孩子分到一组，让他们互相帮助。在小组学习中，学习困难的孩子可以向学习好的孩子请教问题，成绩好的孩子也可以通过给别人讲解知识来加深自己的理解。同时，老师要定期对学习困难的孩子进行单独辅导，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
1: 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在课余给孩子做很多的练习。您觉得这样对于解决孩子的学习困难有帮助吗？
0: 这个要因人而异。如果孩子是因为知识掌握不扎实而导致的学习困难，那么有针对性的多做一些练习可能会有帮助。如果孩子是因为心理因素或者学习态度的问题，那么说再多的习题也无济于事，而且过多的课外练习可能会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让孩子更加厌恶学习。所以家长在安排孩子学习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
1: 那您从长远来看，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是不是要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加重要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学习兴趣是孩子学习的内在动力。如果孩子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主动去学习，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努力克服。而如果只是单纯追求学习成绩，孩子可能会为了成绩而学习，一旦成绩不理想，就容易失去信心。所以家长和老师在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1: 那怎么才能够去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呢？这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且认为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0: 这有很多方法。首先，家长和老师可以根据孩子的爱好来引导学习。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科学实验，那家长可以给孩子买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器材，让孩子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实验，让课程变得更加生动。另外，还可以通过阅读有趣的书籍来培养学习兴趣。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自己挑选感兴趣的书籍，从阅读中获取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1: 那么在学科上培养学习兴趣的方法会有些不同呢？
0: 会的，比如在语文学习方面，可以通过讲故事、诗歌朗诵等方式来培养兴趣。家长可以在睡前给孩子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引导孩子自己去阅读故事书。在学校里，老师可以提醒

0: 诗歌朗诵比赛，让孩子们感受到语文的韵律美。在数学学习上，可以通过玩数学游戏来提高兴趣，像数独游戏既有趣又能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在英语学习方面，可以通过看英语动画片、唱英语歌等方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英语。
1: 那如果孩子已经对学习产生了严重的厌恶情绪，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又应该怎么去唤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呢？
2: 这时候就要从孩子该做的事情入手。比如说，孩子喜欢玩游戏，那家长可以找游戏课的时候进行他的关注。比如说，有一些英语学习类的游戏，孩子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学习英语单词和语法，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类似的方法，把学习内容融入到游戏中，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学习。同时，家长和老师要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让孩子在学习上有一定的选择权，比如让孩子自己选择想要学习的课外书籍，或者想要参加的学习活动。
1: 白老师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在面对孩子学习困难的时候会特别的焦虑，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2: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都有自己的特点，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孩子的关系不一样，要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凡。毕竟每一个班级里第一名只有一个，家长一定要了解孩子的个体特点，尊重孩子，制定合理的目标，因材施教。
1: 谢谢白老师，通过白老师的讲解，我们对于学习困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了家长、老师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应对学习困难。非常感谢白老师的分享，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98.9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也藏着恶魔。
1: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3: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

0: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1: 穿着运动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2: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就就也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1: 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3: 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1: 我们放了他吧。
3: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1: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啊。
4: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

爱上一种声音，爱上一座城市。FM 九八点六，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运河向海，千年。

Thank you.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上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

是主持人老山，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西晋统一来的状况，崩溃也来的迅疾。东晋偏安江左，却始终在恢复与自保之间摇摆。皇权、氏族、宗室、流民、胡骑轮番登场，每个人都在寻找出路，又被时代推回原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晋朝的死结。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司马氏建立的晋侯并非凭空出现，他承接曹魏，曹魏又脱胎于东汉。东汉数百年间，儒学、天命与士大夫政治紧紧在一起。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后，经学大兴，太学与私学遍布各地。儒生通过察举、征辟进入朝廷，逐渐形成累世风清的世家大族。皇帝虽然常常幼弱，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汉室却仍能维持一个世纪以上。因为许多人相信刘家天下受命于天，黄巾起义之后，天下分裂，军阀靠刀剑说话，可汉室正统仍是一面大旗。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昌，用天子名义号令四方，先后击败袁术、吕布、袁绍，基本统一北方。可是他始终没有拔出称帝一步，不是他不想，而是世人心中汉家天命未绝，谁贸然取代，这就会背上篡逆之名。曹丕后来逼献帝禅让，形式上模仿上前，实际靠的是军政压力。九品中正制又让世家大族获得选官优势，国家用制度承认了世家特权。曹魏看似一朝革新，却没有真正的解决凭什么天命归曹的问题。曹操以法家手段治国，仲裁诸政和，与士大夫坚守的儒家价值存在根本冲突。曹丕虽重修阁庙，恢复太学，却无法在短时间内让世人从内心认同曹魏受命于天。司马懿就长在这样的时代，他出身于河内温县的儒学大族司马氏，家族世代以礼法传家，以经学立身。父亲司马防官至京兆尹，年轻时曾举荐过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两家因此早结渊源。司马懿自幼受家学熏染，通晓经史，熟悉儒家的纲常名教、治国之道，这使他的言行举止从一开始就带着士族子弟特有的持重深沉。曹操把持朝政后，听闻司马懿的名声，下令征召他入府任职。司马懿起初不愿屈身侍曹，便以封闭卧床为由称命推辞，不肯应命。曹操生性多疑，暗中派人刺探，司马懿僵卧不动，竟骗过来人。后来荀彧一力举荐，加上曹操再次强征，司马懿才终于进入丞相，成为了曹氏集团中的一员。司马懿比曹操年轻许多，既学到曹操的谋略，也看惯了曹操对名士的杀戮。曹操杀孔明、崔琰、杨雄，逼死荀彧，楚皇后家族也不能幸免。这些血淋淋的手段像种子埋在司马懿心中。曹操还梦见三马同时夜曹，对曹丕说司马懿不是人臣，传说没几次戏，却说明曹家对司马懿并没有戒心。司马懿在曹操身边12年，亲眼看到曹操如何以暴力威慑反对，如何以权谋驾驭群臣，这些经验日后都被他继承下来。曹丕代汉时，司马懿积极参与劝进，他上表说汉室早已衰败，天命已经转移。这样的话从一位儒学大族子弟口中说出，等于承认实力比名分更重要。曹丕称帝后，司马懿深受信任，成为辅政大臣之一。到魏明帝曹睿时，司马懿更在战场上大放异彩， 他八天行军千里，突袭上庸，斩杀孟达，又在渭水一带与诸葛亮长期对峙，用坚壁拖住蜀军。诸葛亮病逝上船后，蜀汉恢复汉室的梦想受到沉重打击。司马懿还远攻辽东，攻破公孙渊，城破后大开杀戒。他的军功越高，威望越重，曹魏宗室却越来越弱。曹丕、曹睿对自家兄弟严加防范，宗室有名无实，结果外姓重臣作难。魏明帝临终，原本安排曹白等宗室辅政，很快又改成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幼弟曹芳。曹爽是曹真之子，少年时与皇帝亲近，却没有多少军功。他掌权后重用何晏、邓阳、李胜等名士，这些人能清谈会玄学，却浮华自傲，施政缺少根基。曹爽把司马懿升为太傅，表面尊崇实际夺其实权，司马懿便称病在家，暗中胆疾稳。曹爽曾派李胜以探病为名去司马懿府中查看虚实，司马懿假装耳聋眼花、口齿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骗过了李胜。曹爽从此以为高枕无忧，可司马懿暗中让长子司马师养了三千死士散在人间，一朝集合竟无人知道从哪里来。机会出现在高平陵，曹爽兄弟陪曹芳出城扫墓，洛阳空虚，司马懿突然发动控制宫门、库和太后，以太后名义宣布曹爽谋反。他派人劝曹爽，只要交出兵权仍可保爵位。曹爽犹豫一夜，最终选择投降。可司马懿没有遵守承诺，他借宦官口供夺知大案，把曹爽兄弟何晏、邓阳、李胜、桓范等全部处死，并灭梁山、洛阳西起蓄城河。最后王陵爆发两面环境，司马懿亲征逼迫王陵自杀，又把曹魏宗室诸王集中看抓。到这一步，曹魏皇帝已经成了司马氏手中的傀儡。司马懿一生侍奉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子，晚年以为主魏明帝一命为名发动政变，最终成为曹操第二。可曹魏政权经过四代接力，在中原地区的天地正统性尚未牢固建立，司马懿又将其击破，导致其合法性其实更低。以此结为钥匙，打开北

忽略的王朝困境。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晋朝的死结，欢迎继续收听。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掌大权。司马师没有父亲那样的舅舅，却更不得金家关系。他拉拢曹魏功臣子弟，整批名士和实干人才，把许多本该效忠朝廷的人变成司马氏、司马宾客。有人不服，淮南将领段秋瑾闻信举兵，司马师亲自出征。虽然平定叛乱，却在军中眼疾发作而死。司马师还废掉曹芳，另立曹髦。废立皇帝本是霍光与博才做过的极端之事，司马师既然做了，就再难回头。司马师死后，弟弟司马昭接手，兄弟二人父亲更是接替，李丰、张基等人密谋推翻司马氏，事情败露后被杀，夏侯玄也被牵连处死。夏侯玄是曹魏宗室姻亲，又是名士领袖，风度卓然。他的死不只是少了一个人，更让世人看到名望、学问、风度在刀兵面前都不值钱。曹髦年纪虽轻，却聪明刚烈。他写下《潜龙诗》，借困在井中的龙表达自己的处境。司马昭步步进逼，要加酒席，封封封封封。曹髦不愿自负被废，竟带着数百铜仆冲向司马昭府邸。贾充命长记上前，把皇帝赐姓折下。当街士兵震动天下，司马昭假装大惊，问天下其为我何？最后只杀成绩灭口。忠君是儒家底线，如今底线被踩碎，世人心中最后一点神圣感也动摇了。为了给改朝换代找理由，司马昭发动伐蜀，钟会、邓艾分路进攻。邓艾偷渡阴平，逼降刘禅，钟会却野心膨胀，在成都举兵，想以郭太后一面讨伐司马昭，结果部下不从，钟会、姜维死于乱军，邓艾也被杀。钟会曾是司马昭心腹，他的反叛说明，既然曹家、司马家都能靠武力改换天命，那为什么别人不能？皇权天授的信仰已经被一连串政变和屠杀撕得粉碎。司马昭晚年接受酒席，进宫进王，为儿子铺好了代位之路。与此同时，世人的精神世界也在转向。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开创玄学清谈，讨论吴与有、名教与自然。高平陵政变后，何晏被杀，王弼早逝，阮籍、嵇康等诸陵名士或醉酒避祸，或放弹抗曹。嵇康公开说：“非汤谋而国忠，拒绝司马氏真品，最后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寒光临洒，成为魏晋风度绝响。司马氏嘴上自嘲自讨，说他们自己废帝弃君，世人如何能真心忠君？于是孝被抬高，忠被回避，家族利益压过国家责任，士族先家后国，玄学日益流行，儒学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更麻烦的是，这种价值裂痕并没有随着晋朝建立而消失。司马炎接受禅让后，追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把祖辈父辈的夺权过程包装成天命所归。可士族心不清楚这个王朝的起点是什么。曹魏旧臣不会忘记高平陵的鲜血，名士不会忘记夏侯玄、嵇康的死，皇帝曹髦被当街刺杀更是无法抹去的阴影。晋武帝可以优待前朝宗室，可以宽待反对的后人，

提倡孝道，恢复礼制，却很难让所有人真正相信司马氏受命于天，因为合法性不是一道诏书就能建立，它需要长期的有效治理，也需要统治者的行为与所宣扬的价值大体一致。而司马氏父子的行为恰恰与儒家忠君仁德礼义背道而驰。司马氏代辈经历了十五六年，期间发生废帝、弑君等严重挑战儒家伦理的事件，未经国家组织体制高度定义，司马氏不可能推倒重来，只能更多的依靠政治网络，利用世交联姻等关系网络，与世家大族、清流名士结合成利益共同体。虽然绝大部分士大夫官僚最终选择妥协，但这并不等于内心的认可。蜀汉灭亡，钟会叛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钟会曾是司马昭最信任的心腹，却在灭蜀后举兵反叛，说明世人的信仰危机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晋朝开国前的死结，统治者倡导的价值与现实政治的操作南辕北辙。司马氏靠暴力、阴谋和善战包装登上权力的顶峰，却无法让士族和民众从心底相信晋氏受命于天。曹魏没有解决合法性，司马氏以更低的方式取代曹魏，合法性更加脆弱。一个王朝还没有真正建立，它的根基已经布满了裂痕。后来西晋的短暂统一、八王之乱、永嘉之祸、东晋门阀混治，都能从这里找到原因。司马懿父子留给晋朝的不只是统一的疆土和禅让的皇位，更是沉重的合法性负资产。当统治者自己都不再相信忠君的价值，又怎能要求臣民尽忠？当皇位可以靠政变和屠杀来更替，那么每一次权力交接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政变的预演。这个死结从高平陵政变那天起就已经记上，此后151年，两晋的帝王、士族、宗室、武人都在这张网中挣扎着，却始终找不到解开的办法。读罢这本晋朝的死结，让人明白司马氏德国无政，士族先家后国，皇权与门阀彼此利用，又彼此提防，死结越积越紧。在中国古代，当一朝制度若失去信义支撑，再精巧的平衡也难长久。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晋超的《死结》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忽略说，市面上写两晋的书不多，写透的更是寥寥无几。这本书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全方位切入，结合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桓温北伐等个案，抽丝剥茧，把东汉到隋唐的因果链串了起来。读者观察者说，西晋标榜儒家理想社会，实际操作却是宗室与士族分权，东晋高举北伐旗帜，门阀却在健康争权夺利。读完后看很多历史都豁然开朗。读者新闻人说，作者研读《三国志》《世说新语》《资治通鉴》，仅用史料以证实为主，结论扎实有说服力。

0: 每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空中楼阁，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天官书。从前有一个财主，愚蠢又无知，却经常自以为是，干出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来。有一次，他到另一个财主家里去做客，见到人家住的是一座三层高的楼房，既高大又雄伟，特别是站在第三层楼上，还能看见远方美丽的景致，他心里十分羡慕，想到我也要建一座这样的楼房，这样我可以每天站在楼上喝茶观景。要建楼房，钱自然是不用愁的。他回到家里，马上叫人请来一名泥瓦匠，吩咐道：“给我建一座三层楼房，越快越好。”于是泥瓦匠立刻动工，他打地基、和泥、垒砖头，开始修建楼房的第一层。几天以后，财主来到工地，他东瞧瞧西望望，见他的三层楼房还没有样子，心里非常的焦急，就问泥瓦匠：“你这是建造的什么房子？我要的是三层楼房呢。”泥瓦匠答道：“不是按您的吩咐正在建造吗？这就是第一层。”财主惊呼道：“第一层？这么说你还要建第二层？”泥瓦匠大声地回答：“这有什么问题吗？”财主勃然大怒道：“蠢东西，我看中的是第三层楼房，叫你建造的也是第三层楼房，第一层第二层我都有了，还建它做什么？”这个财主真是可气又可笑。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事有先后，物有次序，盖房子必须从平地建起，财主想要的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样的道理，任何事儿都有应该遵循的内在规律，都要一步一步的去实现。一步登天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干法是不实际的，包括学习、工作和生活，只要不断的慢慢积累，才能够实现最终的目标。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家电灯，陪一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被窝子里，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

0: 张开嘴巴。
1: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2: 哎，最近又要吃苦了，要不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既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3: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哎呀，
2: 不然我还是干别的兼职吧。
3: 哎，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4: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爷爷，这是

0: 三娘湾这片港湾既是海豚家园，也是陆海连通的门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1: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豪华猪脚粉。
2: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1: 你好，欢迎参观刘府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骨，千州向海而兴。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共赴美好之约。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3: 好的梳理，一个字，一句话，一个观点，都有改变一个人一生的能量。我是黄楚斌，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一本好书叫《平凡的世界》，现在让我来读给您听。劳动人民是光荣的、幸福的，无论是什么时代，平凡的世界向我们揭示了生活的真正意义。它鲜明地指出，人无论在何方，无论多么贫穷，只要有一颗炽热的心，只要能热爱生命，上帝会待他一视同仁。身为一个劳动者，不是不幸为负担，才能成为生命的主人。用自己的真心来经历，人生终究是属于自己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人物，在这平凡的世界有着平凡的经历。面对挫折和困难时所表现出坚毅

0: 精英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黄亮。Hello， 大家好，我是可唯。
2: 我是歌手周深。
3: 我是李佳薇。
4: 大家好，我是黄
5: 子韬。我是
0: 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

国王。2005年，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横空出世，这是他个人音乐风格成型的标志性专辑，也让他文艺歌手的标签是深入人心。创作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陈绮贞秉持着独立自由的音乐态度，而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场属于自己的华丽的冒险，哪怕是孤身一人前路未知，所有的奔赴与坚持都是独一无二的浪漫。来吧，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的曲。

这张专辑可以说，这张专辑是陈绮贞传唱度最高的经典之一。我们知道陈绮贞呢，常常独自旅行，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人间烟火之后，她是真正的领悟到了旅行的真正意义。远行是为了靠近或是释怀，远方总会让人非常向往。北京的向往是落在她官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悄无声息的别离，仿佛夜幕降临便会开启一处冥冥之中的结界，那是我们终究无法左右的定数。来吧，我们继续回到1997年，王菲也发行了同名专辑，也是她产后复出，紧接着96年大放异彩的大碟《浮躁》之后的作品《万众瞩目》，我们来听到的是《怀念》，而后呢听到了《麻醉也杀菌》这张专辑。这首歌曲可能没有那么大热，但是我们听到之后也会马上意识到，哦，这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1: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

0: 这些风雨云霾都是我们打伞的救火，一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1: 好。
2: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就要拼自立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就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3: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
4: 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1: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4: 那次是老家来的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是指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合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的执行。
5: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再加把劲，这沙袋一垒，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挺住！
6: 环卫工爷爷，您辛苦了。

0: 是党员先锋队，我是陷阱达人，
1: 我是小小志愿者，弘扬文明心。

0: 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宁。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教的是小家务大教育。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金州镇上井小学的吴丽艳老师，欢迎吴老师。吴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吴丽艳。
2: 今天我们要教的是小家务大教育，大家呢可能就会想，小小的家务活能成为教育孩子的法宝吗？对此您怎么看呢？
3: 中华人共家庭教育是不是难？要求父母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良品德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的内容，家长们呢要明确，我们已经是进入依法带娃的时代，培养孩子做家务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3: 是的，一切学者们的研究就是，人的成功有三大纪律：非智商纪律、创造纪律、生活纪律。其中呢，生活纪律也就是生活实践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实践能力很差，你有再高的智商、再高的学习能力，都很难做成事业。今天的中小学生在劳动这方面是很薄弱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2%以上的中小学生很少做家务，还有近半数的中小学生的父母谈到要经常替孩子做家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持续发展下去，绝对会成为一代人的致命伤、软肋和短板。即使你再有宏伟的抱负、精湛的学业，但是你没有生活实践的基础，这个人就像是个瘸腿走路的人，你是不可能获得扎扎实实的发展的。所以说，生活里的劳动教育不是一个额外的事情，没有生活实践，没有劳动能力，是不可能出现优秀的人才的，不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做家务劳动这是做人的基本功、必修课，也有助于孩子的良好发展。
2: 我觉得卢老师说的特别正确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这种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增强可以助力孩子核心素养的提升，既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也能更好地去应对社会的发展。
3: 确实是一些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一周一课时的劳动教育课你可以让孩子们去做，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把它仅当成一门课程去上，我们可以通过安排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技能，感悟劳动的喜悦，增强对劳动的情感的认知，同时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家庭劳动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学校劳动教育和家庭劳动教育相结合，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学会创造美好生活的技能。
2: 那么老师啊，现在我们的家长们呢是很关注做饭的问题，比如以做饭为例，如何单独设计一些项目来加强孩子做饭方面的劳动能力呢？
3: 儿童长大的过程中是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劳动教育和生活技能，是很难完成做饭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把生活技能作为家庭教育的大核心之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一个人连做饭都不会，洗衣服也不会，他必然要依赖别人，更 更不能处理运作犯的孩子，更能适应这个社会。运作犯的孩子就可能更好的适应这个生活，反而不会做犯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困难。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家校共育的新起点、新契机，但是单身家长没这些孩子能够没有培养，只是把它变成了学校的一门课。因为如果劳动教育没有家庭教育的延续，它只是一个空壳。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做过劳动，他还谈得上接受劳动教育吗？学校教育提到劳动，家长要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孩子们在家里要参加实践，养成劳动教育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做得好的人呢，他走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家里受欢迎，在社会上朋友们也会喜欢他。哎，说这个谁做得饭特别的好吃。
2: 就是做饭好吃的人，往往呢也是热爱生活的人。
3: 是的，一个连做饭都不会做的人，他怎么会热爱生活呢？当然，我们也不要把生活技能仅仅的理解为做饭，它还包括洗衣服、料理自己的生活，包括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包括朋友的友好生活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相处，这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2: 所以说，让孩子学劳动课，让孩子呢做家务，不仅仅呢是只会做饭这么简单，这里头的门道可多了。比如说，你要炒泥鳅，不分乱跳的泥鳅怎么清理呢？这时你只需要往泥鳅盆里撒一勺子食盐，泥鳅很快就死了。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是用到了化学知识。泥鳅体表呢？

0: 有一层黏糊糊的黏液，这是泥鳅的呼吸系统。如果呢，在这层黏液上撒上盐，泥鳅体内的水分呢就会迅速的消失，泥鳅呢将无法呼吸而导致死亡。所以呢，在杀泥鳅的时候，在盆里放点盐，泥鳅呢会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时候呢，比较容易清洗干净，而且呢，盐水也可以杀菌，帮助杀死泥鳅表面的寄生虫。生活经验里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
1: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愿意劳动的孩子的心态和特别的积极，特别的阳光，他的家庭给予孩子的自主空间也是很大的，所以啊，反过来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好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清理泥鳅，因为在五年级的科学已经学了这个知识，一二年级他是爸爸妈妈告诉他的，到了高年级他就可以把自己学的知识拿来告诉爸爸妈妈了。
0: 所以说学习呢不只是为了学习，而不是纸上谈兵，这些呢都是生活中要用到的。
1: 没错，爸爸妈妈在解决困难的时候，你要多问一下孩子这运用了哪些知识，那孩子们就会把他学到的东西用到我们的生活中，所以这样的劳动就赋予了他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爱劳动的孩子，会劳动的孩子，他的手脑眼是协调发展的，他的心态是健康的，那他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因而他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他的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教育的成果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我也看过一个报道，分别是调查全国148名杰出青年和115名青年死刑犯，然后通过发现82%以上的杰出青年他们是经常做家务劳动的，而且其中的95%上的人他们是经常按照父母的要求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愿意帮助父母完成父母交代的事情。那么这些青年死刑犯呢，90%以上都是好逸恶劳、是非颠倒、荣辱不分的。通过这些大量的成长数据分析，得出人的成长对比的结论，小时候做过家务的劳动多的，对他今后的独立性、社会适应性加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家务劳动对一代人的影响非常重要。
0: 特别是小的孩子，他们是非常愿意帮父母干活的。比如说家长说你帮妈妈一个忙行吗，他会非常快的就是跑过去帮忙。但是呢，现实中很多时候呢，家长是阻止了他们，不愿意呢去用孩子，然后呢慢慢的他们就不愿意干了。我觉得大多数孩子的天性呢是愿意去干家务劳动的。
1: 比如家里吃完饭，3-4岁的孩子完全是可以把饭送到厨房的，可是家长们没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的家长又怕我们的孩子跌倒了把碗摔坏了。其实你不要把个碗一摞一摞的递给他，你今天给他一个碗，每天锻炼他就知道手里拿的这个碗都比你慢一些，这就是孩子和这个社会你的建立，你要是为了保护他，你不想让他产生危险，在家里就让他练手了吧。如果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就到了外面，就以拿这个碗来说，他可能就会伤到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观察父母，他把父母的劳动行为看作是一种兴趣，干什么他也想干什么。这个时候父母就是一个挑战，你如果支持孩子，孩子就会慢慢养成劳动的习惯。如果你觉得他烦，嫌孩子们是来添乱的，跟孩子们说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事情，你一切一切的拒绝，就会把孩子想做家务的这个热情给打击了，他真的会觉得那不是他的事。尤其是有的父母总是打压式的说孩子们做了家务不去鼓励他，反而常常说你看看你干是干了， 搞得乱七八糟的，久而久之，孩子们他肯定就不想再干了。
0: 但是呢，支持孩子干确实是比自己干要麻烦一点。你看，你让孩子洗个碗，他弄得满地都是水，你还得去收拾。所以呢，家长说不想那么麻烦，还不如自己做呢。但是呢，家长们啊，别怕这个麻烦。
1: 是的，让孩子回归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这样子。比如早上你让孩子穿衣服，家长总是嫌他穿得慢，家长就替他穿。你永远替他穿，他永远都不会穿。如果你教了他穿，他既然也就学会了。慢点没有关系，生活就是要慢慢来，慢慢的他四肢就协调了。其实学习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总结。
0: 是的，卢老师，通过做家务来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究竟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在我看来呀，要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首先要树立家庭一份子的一个意识。家长要向孩子们解释做家务的重要性和意义，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和义务。家长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做家务不仅可以帮助家庭保持清洁，还可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独立性。给孩子设置一个长期稳定的家务岗位，可以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做家务。其次，家长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要积极地参与劳动，让孩子们看到家长也在做家务，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做的事情。这样可以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的榜样，让他们更愿意参与劳动。再次设立共同作用，家长们也可以根据孩子们的年龄和能力设定适合他们的家庭任务。对于比较小的孩子，你可以让他帮忙整理玩具、摆放餐具、浇花等；对于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你也可以给他分配一些重复家庭任务，比如拖地啊、擦桌子啊、洗衣服等等。最后，我们要适当的鼓励和表扬孩子。当孩子完成家庭任务的时候，家长们要及时的给予鼓励和表扬。而且家长还要肯定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认可，这个是可以激发孩子的积极性的，让他们建立做起家务的一个自信心。这个就是我感受以来培养孩子们家庭责任感的一个方法。
0: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隔代教育。因为很多年轻的父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带孩子。老一辈的人呢，带孩子往往呢也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太舍得自己的孙辈去做一些家务。那么家长应该如何与父辈进行沟通，可以让孩子呢在生活中去体验劳动和真实的生活呢？
1: 对于做父母的，首先父母一定要承担对孩子的一个教育，也要承担父辈们教育理念的一个更新，要尊重老一代。其实老一代的父辈他们更加懂得劳动的好处，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们社会的一个变化，教育理念一定要要相通，不能家长是这么做，父辈也是那样子做，那缺少了沟通。所以教育理念一定要相通，一起共同的执行，这样才能更好的平衡家庭的发展。关键就是要做好前面的一个沟通工作。
0: 还有一些家长呢，为了让孩子愿意做家务，用钱做奖励，那么这个方式到底可以不可取呢？
1: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单纯的金钱奖励只能收到短期的效应，长期用这个方法会使得孩子们变得功利化、财迷心窍，凡事向前看，他们的价值观也会扭曲的，这是不对的。
0: 好，那么今天的家庭教育分享课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卢老师给大家呢做一个总结吧。
1: 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生活， 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和孩子们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从做家务劳动开始，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

小小的家务却蕴含大大的教育道理，通过培养孩子做家务，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是父母呢给予孩子的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2: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3: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4: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5: 那我知道了，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3: 练了上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坐到3楼。
2: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1: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由侵权人依法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6: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7: 前几年上大学，从杭州到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8: 现在我们来力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6: 11个小时，北京到上海，2小时12分。

0: 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钟明。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小家务大教育。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灵山县旧州镇上井小学的卢丽艳老师，欢迎卢老师。卢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卢丽艳。
2: 今天我们要教育的是小家务大教育。大家呢可能就会想，小小的家务活能成为教育孩子的法宝吗？对此您怎么看呢？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养成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和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16条的内容，家长们呢要明确，我们已经是进入依法带娃的时代，培养孩子做家务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3: 是的，依据学者们的研究，就是人的成功有三大纪律：非智商纪律、创造纪律、生活纪律。其中呢，生活纪律也就是生活实践能力。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实践能力很差，你有再大的智商、再高的学习能力，都很难做成事业。今天的中小学生啊，在劳动这方面也是很薄弱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调查发现，42%以上的中小学生很少做家务，还有近半数的中小学生的父母谈到要经常替孩子做家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持续发展下去，绝对会成为一代人的致命伤、软肋和短板。即使你再有宏伟的抱负、精湛的实业，但是没有生活实践的基础，这个人就像是个颓废走路的人，你是不可能获得扎扎实实的发展的。所以说，生活里的劳动教育不是一个

0: 外的事情。没有生活实践，没有劳动能力，是不可能出现优秀的人才的，不可能获得幸福的生活。所以说，做家务劳动，这是做人的基本功，必修课，有助于孩子的良好发展。
1: 我觉得卢老师说得特别正确啊，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紧密联系，这种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增强可以助力孩子核心素养的提升，既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提升，也能更好地去应对社会的发展。
0: 确实如此，按照我们国家的要求，一周一课时的劳动教育课，你可以让孩子们去做，但是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把它仅当成一门课程就算，我们可以通过安排一系列有计划的活动，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学会技能，感悟劳动的喜悦，增强对劳动的情感的认知，同时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看，家庭劳动教育有它自己的特点，学校劳动教育和家庭劳动教育相结合，我们也可以让孩子们学会创造美好生活的技能。
1: 那么卢老师啊，现在我们的家长们呢是很关注做饭的问题，比如以做饭为例，如何单独设计一些项目来加强孩子做饭方面的劳动能力呢？
0: 儿童长大过程中，是由一个自然人变成一个社会人的一个过程，适应社会的一个过程，走向独立的一个过程。如果没有劳动教育和生活技能，是很难完成做饭的。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把生活技能作为家庭教育五大核心之一，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如果一个人连做饭都不会，洗衣服也不会，他必然要依赖别人，不能独立，更不能服务于别人。会做饭的孩子更能适应这个社会，会做饭的孩子就可能更好地适应这个生活，反而不会做饭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困难。这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是家校共育的新起点和新契机，但是我担心家长们不重视孩子劳动能力的培养，只是把它变成了学校的一门课。因为如果劳动教育没有家庭教育的延续，它只是一个空壳。如果一个孩子没有做过劳动，他还谈得上接受劳动教育吗？学校教育指导劳动，家长要抓住这个机会，教育孩子们在家里要参加实践，养成劳动教育的习惯。你有没有发现，凡是做得好的人呢，走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在家里受欢迎，在社会上朋友们也会喜欢他，哎，说这个谁做的饭特别的好吃。
1: 就是做饭好吃的人往往呢也是热爱生活的人。
0: 是的，一个连做饭都不会做的人，他怎么会热爱生活呢？当然我们也不要把生活技能仅仅的理解为做饭，它还包括洗衣服、料理自己的生活，还包括很重要的人际关系，包括和朋友的友好相处和这个世界的和平相处，这也是很重要的生活技能。
1: 所以说让孩子学劳动课，让孩子们做家务，不仅仅的是只会做饭这么简单，这里头的门道可多了。比如说你要炒泥鳅，不会乱跳的泥鳅怎么清理呢？这时您只需要往泥鳅盆里撒一勺子食盐，泥鳅很快就会死了。你可以告诉孩子这是用到了化学知识，泥鳅体表呢有一层黏糊糊的粘液，这是泥鳅的呼吸系统。如果呢在这层粘液上撒上盐，泥鳅体内的水分呢就会迅速的消失，泥鳅呢将无法呼吸而导致死亡。所以呢在杀泥鳅的时候，在盆里放点盐，泥鳅呢会在短时间内死去，这时候呢比较容易清洗干净，而且呢盐水也可以杀菌，帮助杀死泥鳅表面的寄生虫。生活经验里呢其实包含了很多的物理知识和化学知识。
0: 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愿意劳动的孩子的心态和特别的积极，特别的阳光，他的家庭给予孩子的积极度空间也是特别大的。所以啊，反过来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好的。比如你刚刚提到的清理泥鳅，因为在五年级的科学已经学了这个知识，一二年级他是爸爸妈妈告诉他的，到了高年级他就可以把自己学的知识拿来告诉爸爸妈妈了。
1: 所以说学习呢不只是为了学习啊，不是纸上谈兵，这些呢都是生活中要用到的。
0: 没错，爸爸妈妈在解决困难的时候你要多问一下孩子这运用了哪些知识，那孩子们就会把他学到的东西看到他的生活中，所以这样的劳动就赋予了他的价值和意义。所以爱劳动的孩子，会劳动的孩子，他的手脑眼是协调发展的，他的心态是健康的，那他看待事物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因而他对待学习的态度也是积极向上的，他的成绩不会差到哪里去的。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教育的成果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我也看过一个报道，分别是调查全国148名杰出青年和115名青年实习生，然后通过发现82%以上的杰出青年他们是经常做家务劳动的，而且其中的95%以上的人他们会经常按照父母的要求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很愿意帮助父母完成父母交代的事情。那么这些青年实习生呢，90%以上都是好逸恶劳，是很颠倒云云不分的。通过这些大量的成长数据分析得出人的成长对比的结论，小时候做过家务的劳动多的对他今后的独立性、社会适应性加社会责任感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家务劳动对一代人的影响非常重要。
1: 特别是小的孩子，他们是非常愿意帮父母干活的。比如说家长说你帮妈妈一个忙行吗，他会非常快的就是跑过去帮忙。但是呢现实中很多时候呢家长是阻止了他们，不愿意呢去用孩子，然后呢慢慢的他们就不愿意干了。我觉得大多数孩子的天性呢是愿意去干家务劳动的。
0: 是的，比如家里吃完饭3-4岁的孩子完全是可以把饭送到厨房的，可是家长们没有这个意识，有这个意识的家长又怕我们的孩子跌倒了把碗摔坏了。其实你不要把那个碗一摞一摞的递给他，我今天给他一个碗，每天锻炼他就知道手里拿的这个碗又走得比平时慢一些，这就是孩子和这个社会互动的一个建立。你要是为了保护他，不想让他产生危险，在家里就让他练习拿碗，如果他从来都没有练过，就到了外面就以拿这个碗来说，可能就会伤到了。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就观察父母，他把父母的劳动行为看作是一种兴趣，你干什么他也想干什么，这个时候父母就是一个挑战。你如果支持孩子，孩子就会慢慢养成劳动的习惯。如果你觉得他烦，嫌孩子们是来添乱的，跟孩子们说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事情，你一气一气的拒绝，就会把孩子想做家务的这个热情给打击了。他真的会觉得那不是这样的事，有时是有的父母总是打压式的说孩子们做了家务去鼓励他，反而常常说看看你干什么的搞得乱七八糟的，久而久之孩子们
1: 但是呢支持孩子干确实是你自己干要麻烦一点。你看你让孩子洗个碗，他弄得满地都是水，还得去收拾。所以呢家长说为什么麻烦还不如自己做呢，但是呢家长们别怕这个麻烦。
0: 是的，让孩子回归生活就是教育，生活就是这样子。比如早上你让孩子穿衣服，家长总是嫌他穿得慢，家长就替他穿， 你永远替他圈，他永远都不会圈。如果你教了他圈，他既然也就学会了慢点，没有关系，生活就是要慢慢来，慢慢的他四肢就协调了。其实学习就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境界。
1: 是的，卢老师通过做家务来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究竟

0: 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在我看来，要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首先要树立家庭正确的一个行为，家长要向孩子们解释做家务的重要性和意义，孩子们要让他们明白这个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孩子们要向孩子们解释做家务的重要性和意义，家长要明确地告诉他们，做家务不仅可以帮助家庭保持整洁，还可以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独立性，给孩子设置一个长期稳定的家务岗位，可以让他们持之以恒地做家务，这样其次孩子们就会更愿意做家务，家长要以身作则，作为家长要积极地参与劳动要孩子们看到家长有在做家务，这样孩子们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0: 师的给予鼓励和表扬，而且家长还要肯定他们的努力和成果，让他们感受到这个自信心。这个就是我感受以来培养孩子们家庭责任感的一个方法。
1: 但是有一个现实的困境，就是隔代教育。因为很多年轻的父母是没有时间的，所以呢都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带孩子。老一辈的人呢，带孩子往往呢也有一个问题，他们不太舍得自己的孙辈去做一些家务。那么家长应该如何与父辈进行沟通，可以让孩子呢在生活中去体验劳动和真实的生活呢？
0: 对于做父母的，首先父母一定要承担对孩子的一个教育，也要承担父辈们教育理念的一个更新，要尊重老一代。其实老一代的父辈他们更加懂得劳动的好处，因为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但是我们也要告诉他们社会的一个变化，教育理念你一定要有相通。

0: 奖励只能收到短期的效益，长期用这个方法会使得孩子们变得功利化、财迷心窍，凡事向前看，他们的价值观也会扭曲的，这是不对的。
1: 好，那么今天的家庭教育分享课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请卢老师给大家呢做一个总结吧。
0: 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生活。好的家庭教育就是父母和孩子们共同学习、共同创造。家长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从做家务劳动开始，和孩子们一起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小小的家务却蕴含大大的教育道理，通过培养孩子做家务，培养孩子的家庭责任感，是父母们给予孩子的一笔重要的人生财富。非常感谢卢老师的分享，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
0: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八百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精神。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心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是在黑夜痛苦与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事物，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出任新主播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五黄山的半坡情节》，作者米辉春。我有一个五黄山的半坡情节，在我印象中的五黄山，一直停留在山边的怪石和绵长的云海之中。记得第一次爬五黄山，一开始我就向山顶直奔，很想站在山巅一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生小的眼福。可那天的太阳明晃晃的，我刚爬到半山腰就气喘吁吁了，水早已喝光，我又口渴难耐，不得已只能找一块平整的大石头借休息来缓解口渴。坐在冰凉的石头上，我抬头望着那浓密的森林，每一棵树都似是一圆伞，相互交错，又仿佛是苍穹的半圆弧。周边圆圆的石头，不像远古时代的恐龙蛋，那长满青苔的老树，摇出了济公破扇的缺口。再看那弯弯曲曲的小道，上面长满了时间的印记，绿绿的，看不见尽头，像一条努力爬行的青蛇。突然，山风吹落树上的枯叶，纷纷扬扬，就像一群黄色的蝴蝶在飞舞。那一刻，似有万千少女的裙摆旋转出轻盈的身姿，让人沉醉其中，情不自禁地拍响手掌，给予她们最美的祝福。停住在这阴凉的小道上，我喜欢上了这一方水土的恬静，蝉鸣声此起彼伏，伴着林间清风的沙沙作响，让我想起《入若斜溪》中的诗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给五黄山的静注入了新情态。呼吸着冰凉的空气，夹杂着泥土与枯叶发酵的气息，那儿时熟悉的味道让我的劳累感消失了许多。我背上背包，再次踏上宁静的小道，向着森林更深处前行。随着青苔越来越浓郁，我的心情越来越

激动。终于，在一处布满了黄绿色的小石缝下，我找到了惦记良久的五黄山泉。那一个小泉眼冒出的水就像一朵晶莹剔透的小蘑菇，泉口旁边的沙子在阳光的直射下闪闪发光，似一颗颗小钻石在水中翻滚。我迫不及待地喝上一口这方水土所孕育的甘美果汁，让嘴唇与五黄山内心的灵魂来一场最美的拥抱。此刻，头顶上那叽叽喳喳的鸟儿也给这叮咚的泉水配上了最美的歌声，还有那风吹凉的不只是树下，还有这满山的精灵，给这一场大型的森林演唱会设定了最舒适的温度。喝完这干瘪泉水的我静静地听着，躺在旁边的石凳上面，伸长双腿，张开双手，闭上眼睛，让阳光爬满，让凉风吹拂，让歌声流淌，你享受一下田园山水之美。突然间传来了一阵歌声，与这森林交响曲并奏和谐乐章，竟一点也不敢唐突，还让人深感陶醉。那粗犷，那空旷，都深深融入了这方水土。余音袅袅不绝乱，半坡青云半坡圆。我们爬山要有一览众山小的壮志豪情，也应有半坡石美的心态。在半坡偶尔的停住，抬头便能知晓自己的位置，低头便能牢记自己的使命，远眺不忘自己的初心，最后脚踏实地，坚定前

景象纷纷，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渣，每一样事物的取名总会有其嘅依据，就正如人的起名一样，先系从泛字入手，再分析到五行关系，然后再合理组合，保持到明了平衡。然而地名的起名亦都有其嘅因素，包括佢嘅方位、历史、典故等等。咁我哋鄞州普县23个镇墟同埋村墟嘅名字又系点样来嘅呢？今日嘅话说老鄞州，你为我哋一齐一一道来。江城区亦即系福地，江城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东西0.5公里。过去村西咧就生咗几棵枫树，所以叫做枫坪。喺1961年，江社住喺韶江镇，故称韶江公社。文化大革命破西旧期间啦，曾更名为红旗人民公社，到1984年就改称为江城乡，迁移封牟平。同时因为居乡驻地墨守成规系县城，而其他大部分嘅土地分布喺沿江两岸，所以就以江同城啦系取名，叫做江城镇。张家墟。张家乡人民政府所在地系县城南10公里处，1981年成为张家公社同时组建嘅墟场。咁呢个地形咧就呈现长蛇状，喺下岛水库嘅边沿张家村嘅附近，所以叫做大城墟。大城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西南69公里，相传喺民国年间，现镇政府驻地原系一片几千平方米嘅草坪，中间有一棵参天大古榕，系合令两属来往经过之地。咁两员担盐担米卖嘅人，经常喺呢棵树底下集结交易。附近嘅村民亦都喺呢度开始当铺同下集。久而久之，大家纷纷建房开市场。咁城墟当日咧，仲有人附上咗一个对联，叫做大内大去大城墟，城内城墟大城市，所以大城以一词执名。白石水墟，白石水镇政府所在地，喺县城西南63公里武犁江东岸。明末初城墟，因呢条江嘅转弯处有白石岭，所以叫做白石水墟。仲有北通墟，北通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西南。

40公里，冇离江东岸。有群众流传讲，古时有一个仙人就攞住一嚿石头啦，一直游到冇离江嘅上游。咁天光啦，大石就停喺江中心，再亦都系喐唔到，所以就变成咗鸡心石。同时呢个鸡心石咧就塞住咗北上嘅船商，故称为北塞。1773年建墟，并且叫做北塞。后尾经商人多咗，认为北塞嘅呢一个塞字咧对生意唔吉利，所以就将呢个塞字咧改成咗通字，北通由此得名。三合墟，三合镇人民政府所在地。1984年底从北通镇分开，位于浦东县城嘅西部，东与光城镇相连，西与灵山县嘅新墟佛子镇嘅交界，南与裕通相连，北与福王相接，相距完成19公里。1480年从旧墟迁迁过来，一开始由樊、杨、李三姓咧系合伙建墟而得名，所以叫做三合墟。乐民墟，乐民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喺县城西北57公里，初建于1646年，扩建于1668年，喺清光绪三年1911年嗰阵成墟。传说当地嘅居民历来咧真系有中意唱歌对歌嘅习惯，所以经常有3-5成群嘅乡民喺三帝庙嘅大榕树入边啦，周围对唱，听者甚多，热闹非凡，大家就叫佢做乐民。好嘅，今日嘅话说老音收同大家一齐介绍到湖北23个新名嘅室内，咁各位朋友得闲嘅话，不妨可以去湖北寻一寻去感受一下我哋中国长寿之乡嘅魅力啊！

0: 王花烛夜，榜题名时。
1: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2: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1: 人生之美在于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

0: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2: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1: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2: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咱们都一起来吧，
4: 吃吃吃。
5: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聊得慢，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1: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2: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0: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13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都怪我忘了，我不是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依法依规是白了。

境不好时，读书可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

新州老街系列，一街一世界，一水一青州，千年的生长，千万次的吻，千万次的驻足，千万次的回眸。老街区的街，老街区的巷，一道柏马路，都是儿时的记忆。几度花开，几度潮水平。

乡土也好，历史文化街区，南锁少年一寸心，老街区的爱，老街区的情，这里有飞扬的青春，几步芳草绿，几度脸红，曾经的同伴，你在他乡还好吗？无乡也有情，无乡也有意义，历史文化

夜清风吹过，它们就亮了。那个唱采茶的慈祥老奶奶，采一把金黄的蒲公英，笑容像花一样灿烂。离不了的天涯亭，养活了人的学井水。树荫如盖的中山公园，散着墨香的老图书馆，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亲不够的老街区，恋不够的时尚风。小巷里偶尔飘出的炊烟，缠绕着思绪飘向远方，又看见你从前的模样。万里归来言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古丽香。试问钦州好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间五月，惠风和畅，来这里巡游，抹不掉的是乡愁，永留存的是文脉。此生无计坐重游，五月垂丹胜客头，胃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

长满了绿植，文昌向老爷爷胡子里长满了故事，夕阳的余晖中红蜻蜓自由地飞翔，蒲公英是天空中落在地上的星星。

0: 2026年，我是美丽中国讲解员，青州赛区选拔赛优秀作品展播。周秋月，有一种爱叫我在远处静静的看。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讲解员周秋月，在北部湾畔的青州三两湾，生活着一群珍贵的海上精灵——中华白海豚。作为近岸海洋生态的指示物种，它们的存在直接印证着这片海域水清鱼丰、生态健康。
2: 而它们的不安，就是大海在向我们说警示。
1: 在青州，一直坚守着这样一份初心，打工的白海豚都在为守护海豚家园，13公里的三根海上公路应运而生，成为一道生态分界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这条广西最美海上公路，一同感受这份独特景致。路的西边，向海图强，发展工业，青州港主动停止东扩，放弃近岸已开发的优良岸线，转向建设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的西部深海保护区。路的东边，海湾辽阔，白海豚自在嬉戏，真正实现发展与保护各美其美、和谐共生。这些年，青州持续开展岸线修复、红树林保护、海湾综合治理等生态修复项目，累计修复岸线30多千米，全市红树林面积达3700公顷。2025年，西荔湾、孔雀湾生态修复项目接连斩获国际大奖，勇士敢于创新，让碧海更蓝，海岸更美，家园更安。美丽的青州，可爱的海豚，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真诚来到海边来看一看白海豚。这都是因为大家总想靠得近一点，再近一点，甚至想伸手摸摸这些可爱的海上精灵。可是，换个角度想，过度的爱会不会变成一种伤害？过分的靠近会不会打扰海豚的安宁？
2: 不久前，一条游客的评论让人心头一紧：
1: 游船追着海豚跑，母豚带幼豚拼命逃，人类在过节，他们在逃难。一句无奈调侃，让人陷入深思。真正的爱，不是追逐与打扰，而是远远相望，静静守护。

传播护臀理念，争做文明使者。朋友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美丽中国不仅是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更是万物有灵、和谐共生。看，白海豚逐浪而行，自在穿越，这就是海上最美的风景，这就是我们心中最美的美丽中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偿谢谢，请了解一下无偿谢谢。
1: 好，走吧走吧，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
2: 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1: 咱们去献血吧。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5: 交通安全提示，交通安全提示。
6: 哎，兄弟，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7: 戴不习惯，这哪有天儿？
6: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7: 哎呀，这还有他呢，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6: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不能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7: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8: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9: 我核实了。
10: 电话不通，果然是你是何人？
8: 领导发短信让你付机票，
9: 我确认一下。
11: 开会，我确认，
9: 那可以相信了。
8: 起飞前让你别紧张，能否他关机？
9: 经考验，我管账，
8: 你上当了。
10: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只用到号码就能中招了，
9: 套路深呐！
8: 还有呢，说是信用卡提的盗刷门槛，是帮你拦截盗刷门槛，
9: 这么大方啊！
8: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9: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8: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了，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赃物，挽回财产损失。
12: 提高警惕，不能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

我是李慧，今期的节目一起讲一讲龙门将军楼。龙门将军楼位于广州市南部25公里龙门港镇的兴隆路上。该楼由新宝山将军创建，故称将军楼。新宝山，字介臣，钦州市人。1887年出生于龙门霍家，父亲长年飘流在外，深信母亲死亡。喺年幼嗰阵，佢生活艰苦，有乡人生四公收养，所以改名姓新。新妹到大直定居，成年之后经另外一个叔父介绍，到陆荣廷部下充当勤务军。因为特别聪慧，而逐级提拔。民国六年，亦即系1917年，佢随莫永新步入广州，升为司令官，统步兵十营，驻广州附近。冇耐又任广东江防司令。喺陆荣廷下野之后，新宝山受孙中山任命为革命军游击司令官，后尾受到陈炳明拉拢反对孙中山，先后任80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等。新宝山喺一年任职期间，喺大直区通街道驻码头建小学，仲设立普益公司，经营合浦至渤海、合浦至钦州公路运输。在钦州设立电灯局、建中山公园以及图书馆等等，为发展家乡经济文化事业做过有益的贡献。新宝山在1925年下野之后回龙门居住，一直到1929年过世，享年42岁。将军楼建于民国9年，亦即是1920年，从北向南，占地面积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面积五间，宽20米，深准五间，长18米，砖混结构，平面略显方形，高深层，每一层都有半圆形的阳台，四周设卷拱式走廊，正面设露天楼梯一座。楼面、天面、梁架都是钢筋混凝土，楼顶四角设有炮楼。咁墙体呢就由青砖锁住，墙面涂浅蓝色，整体整稳厚重，气势恢宏。本灯楼顶远眺，可观赏潮涨潮退、日出日落的美景。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可观控百里海面，军事位置极为重要。解放之后，将军楼曾作为龙门海军司令部，后来改为海军招待所。咁到咗依家，呢栋将军楼已经闲置，但系整体建筑保存坚固完好，亦都记载住钦州嘅历史变迁。好嘅，今期节目就到呢度。作者曾庆勇，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

是诗文诵读亭，愿风吹我到心中。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和你分享《神秘的唐河》，作者吴杰贵。打我记事起，奶奶就有一个神秘的盒子，盒子不大，长不过一根筷条，宽高约为一双巴掌的厚度，一段细小的栓扣竖插在盒沿，与横钉两个小小的花梨树杈结合，就是一把锁，构造极为简单，却不容易打开。印象中，奶奶经常把小糖果装进盒子，遇上我们兄妹几个扯架时，只要奶奶把盒子拿出来，立马和解。因为只要不打架，就可以分得一颗糖。在那个零食匮乏的八九十年代，奶奶的糖自然成为我们心中最甜美的期待。奶奶分糖领规矩，每次每人最多只能领到一颗糖，不能争抢，更不能浪费，吃完还必须漱口。分糖的时候总让我们排着队，并且要闭上双眼伸手糖到，睁眼转身下一个，当中任何一样违规了，下一次分糖就没份了。虽然我从未见过盒子的内藏，也从未知道奶奶究竟装了多少糖进去，但是感觉盒子如有魔力，糖总是取之不尽。后来兄妹几个都上了小学，父母起早摸黑在地里干活，很少监督我们学习。每天放学后，我们只顾着玩耍，根本不想去写作业。有一天，奶奶坐在门墙下，端着糖盒子，默不作声地望着我们。看到糖盒子，我们立马嘻哈哈围过去。她说，里面有很特别的糖，但前提是每个人都必须完成作业才能吃。一想到有糖吃，我们马上摊开作业本，谁先做完谁先吃糖。打那以后，写作业赢糖果就养成了一种习惯。从一次作业一颗糖，到两次三次作业一颗糖，每一次规则的改变，奶奶都维护得很好。一次暑假，为了吃到更多的糖，我们三合谋着趁奶奶不在家的时候打开糖盒子看看真相，但不管我怎么使劲抽拉，栓扣始终无法打开。等到弟妹把封信传给我，奶奶已经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个大麻袋。我们三在院子里跟奶奶玩起了声东击西的游戏，腿脚顿慢的奶奶始终追不上我们，左手撑腰，右手扶墙，喘气的频次越来越密。正当我准备庆贺盒子在手的时候，家里的大黄狗突然窜过来，吓得我惊慌躲闪，盒子一咕噜掉到地面上，散了。可是盒子里什么也没有。

奶奶入院了，高血压复发，心律不齐。我把盒子重新进行了组装，但再也没有以前老力。我把盒子带去医院，放到奶奶的病床上。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奶奶手捧盒子叫我们排队，然后伸手旁道，睁眼转身下一个。但是奶奶躺在病床上，

都考上了大学。有一次回家，我在柴房的角落找到了一个大麻袋，里面竟是空矿泉水瓶和废纸屑。我终于明白了糖盒的秘密，原来里边装的糖都是奶奶捡废品卖钱得来的。每当想起这个神秘的糖盒，我就想起奶奶对我们有

0: 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马上回来了。垃圾分类，我们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收袋装的垃圾，被送到你的邻居们，他们又来成了垃圾站。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你手上还拎着个垃圾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回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已学到家呢。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五分钟后出门。
4: 导演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是，明儿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锻炼。
5: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高亮打印。

0: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1: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2: 攻克中国高等艺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技术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

0: 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把

0: 我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还是家庭安全不能太麻烦。
2: 耶，
1: yeah, yeah,
2: 你听，这样
1: 不
2: 水滔滔，世纪工程平入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啊！
3: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割来长河如意，无数建设者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2: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滩、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过重重困境。
3: 今天，平入运河，西不入海心通道，七十街，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2: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时代铸宗图，根据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5: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6: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7: 我是喵喵龚清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8: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9: 我是谁？我没时间吃早餐。
10: 我是小安，我没时间逛西湖。
11: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12: 我是王磊，我没时间旅行。
13: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4: 我是陈清，我没时间减肥。
15: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6: 我是戴伦，没时间。
17: 我是康姐，我没有时间去跑步。
18: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9: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7: 我是聂，我没时间喝牛奶。
5: 我叫优皮，我没时间偷看。
8: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9: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10: 我是郭春义，我没有时间养美。
16: 我是蜡笔小新，我没有时间带电影。
6: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4: 是肖战，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12: 大家好，我是向你走，我们这时间没话。
14: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0: 我是林心然，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11: 我是蔡达，我没时间写博客。
20: 我是陈思，我没。

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的生活。

兄长，千万次的吻，千万次的驻足，千万次的回眸。老街区的街，老街区的巷，一到五马路都是儿时的记忆。几度花开，几度潮水平，曾经的繁华刻骨铭心。梦中树也绿，梦中水也清。历史文街区南锁红门。

远，曾经的追逐步履更强，吾乡人也亲，吾乡土也好。历史文化街区，南锁少年一寸心，老街区的

红，曾经的同伴，你在他乡还好吗？无乡也有情，无乡也有。

龙一民宿院子里长满了绿植，文昌巷老爷爷胡子里长满了故事，夕阳的余晖中红蜻蜓自由飞翔，蒲公英是天空中落在草地上的星星，一夜清风吹过，他们就亮了。那个唱采茶的慈祥老奶奶采一把金花。

离不了的天涯亭，养活了人的雪景水，树荫如盖的中山公园，散着墨香的图书馆，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辈又一辈，吃不够的老街区，练不够的时尚风，小巷里偶尔飘出的炊烟，缠绕着思绪飘向远方。

好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人间五月，惠风和畅，来这里巡游，抹不掉的是乡愁，永留存的是文脉。坐重游，五月垂丹圣鹤头，胃口不辞劳跋涉，愿风吹我到青州。

境不好时，读书可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灵的柔声，让诗歌的声音唤醒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歌的声音。

倾听我的家风家训，作者米辉春。前几天回老家喝喜酒，看到母亲坐在角落的座位上和一群孩子吃饭，我的眼泪簌簌流下来。她总是这样，一辈子与人无争，与人无辩。我母亲，一位地道的农村妇女，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场面，但从我懂事开始，他就深深地给我传递了我家的家风家训：不辩不争，做好自己。看似简单的几个字，母亲却用她的一生来践行，同时那也深深影响了我。母亲不爱和别人争辩，每次遇到争辩的事都是静静的听，然后默默的做。最深刻的一次是母亲去求人帮忙，那时候父亲在外打工，春耕时刻家里没有牛，没有办法犁田，母亲求人不成，硬是带我们几个小孩把两亩田用锄头挖了个遍，每一锄挖下去都渗进了母亲那不地道的汗珠，每一锄挖下去都露出母亲的微笑，并埋藏了那些不愉快的种子。就这样，我家的两亩田不久也青青绿绿了。我望着母亲那晒得微黑的脸，怒火中烧。终于，我等到了机会。那家人要赶水下田，因为没有吸取，必须要经过我家的稻田。我不同意，也不让他看我家稻田的出水口。那家人看到我态度强硬，便走了。我怕他回去找母亲理论，我也怕母亲心软，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回家挑了一担子化肥到稻田里撒了下去，这样的话，如果要通过我家的稻田赶水，就会冲走了我家的肥料，我母亲肯定不让。

这样做，我有十足的把握，因为我太了解母亲了。她平时非常节俭，这么一担子化肥，值得我们家半个月的伙食了。她更加舍得。我站在田埂上，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夕阳，那橘红的大圆盘似乎在对我大笑。正当我得意之时，母亲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的身后，拍了我一巴掌，重重打在了我的后脑勺上。我回头望，那个可恨的人还跟在了母亲的身后。开田放水，你说赶水下田。母亲的话中带着严厉。不、哦，我刚撒了肥料，喵会把肥料冲到他家稻田的。我早有防备，跟我斗，没门。母亲望着稻田，迟疑了几秒钟，开田放水。小子，李叔的田没有水，会旱死稻苗的。快点，下去，开田放水。望着母亲那坚决的眼神，我只好样样下去放水。那个可恨的人不好意思地低着头，对着我母亲道了歉，说了几声不痛不痒的对不起。那天晚上，我与母亲吵了架。母亲就是这样的人，我心里为母亲愤愤不平，也认为她太过于软弱。那晚，晚饭我都没吃，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我家门口多了一袋化肥，上面还有一张小纸条，写着：“林嫂，真心抱歉之前所发生的一切。这袋化肥母亲叫我搬还给李叔，可是搬来搬去，最终还是来到了我家。从那以后，我也逐渐放下偏见，因为那天不只是给李叔上了一堂课，更重要的是给我自己上了一堂课。母亲不是老师，就是那个老师，你让他人以德报怨，用最简单的方式报怨最美的品德，让人与人之间架起亲近的桥梁，拉近彼此心的距离，共望世间的美好。这就是我的家风家训，不变不争，做好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一盆垃圾，还有机制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电池、烟蒂等。
3: 梦想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手加点灯，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朵、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

0: 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个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是朱桓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旭日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声音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来一世。

0: 家好，我是紫才幼儿园的乐老师。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是《月亮的味道》。徐婉希，你知道月亮是什么味道吗？
1: 不知道。
0: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呢？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真想尝一小口呀，是不是？
1: 嗯。
0: 夜里，小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样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也够不着月亮。
2: 有一只小乌龟下定了决心，它要爬到高高的山上去摸一摸月亮。爬到了山顶，离月亮近多了，

0: 他说，大象你把我背上来，说不定我们能够得着。月牙心想，这是带我玩游戏。大象身体最长呀，
1: 大象的鼻子最长，
2: 对。

0: 到了，我的月亮没看到长颈鹿，你猜他会怎么做？
1: 还是会
0: 清
1: 醒
0: 了，
1: 还是会
0: 清
1: 醒了，月亮亲亲我上一跳，
2: 长颈鹿使劲伸长了脖子，可是还是够不着。

0: 你跳到我背上，就会更近了。月亮觉得很好玩，它会怎么做呀？
1: 跳，
0: 对，就轻轻往上一跳。斑马努力伸长了身子，可是还是够不着。斑马叫来了狮子，狮子，你跳到我的背上，说不定我们就能够得着了。月亮一看到狮子，又轻轻往上跳。动物们还是够不着月亮，这回叫来了谁呀？
1: 狐狸。
0: 大家叫来了狐狸。他们是怎么说的呢？猜猜看。
1: 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了。
0: 对，狐狸，你跳到我的背上，肯定能成了。

0: 是怎么说的呀？
1: 猴子，你猜到了，你站上来。
0: 这回我们肯定不够大。月亮一看到猴子，又怎么这样？
1: 再轻轻的像
0: 猴子都能闻到月亮的味道，可是还是够不着。猴子叫来了老鼠，这回这么多人，你们猜猜他能不能
2: 够得着月亮？
1: 够得着。
0: 你怎么知道？
1: 因为他不会跳。
0: 他们说，老鼠快爬到我的背上，我们就能爬上月亮了。月亮看着老鼠，心想，这么个小不点
1: 肯定做不到我。
0: 这时候月亮已经玩累了，这回它没有动。老鼠先爬到乌龟的背上，然后到谁的背上？
1: 大象的背上，长颈鹿的背上，斑马的背上，狮的背上，狐狸的背上，猴子的背上。
0: 然后有没有够到月亮？
1: 够了。
0: 这回要够到了，只听到咔嚓一声。

0: 机，却找不到。这时候谁来了？
1: 小鱼来了。
0: 对，小鱼看着这一切，怎么也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故意在高高的天上去摘月亮呀？哪里就有一个呀？河里就有一个，就在他的身边。这个是真的月亮吗？
1: 不是，
0: 那它是什么？
1: 是月亮的倒影。
0: 这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故事。

蒂八姓，梅南湘潭人，15岁做木匠，27岁开始学画、花鸟草木，兼学诗吟。59岁离乡定居北京，经历咗10几年嘅衰年变化，先至名声大振，开创咗中国现代大写诗一代新风，并且对现代绘画产生咗深远研究。齐白石在40到47岁嗰阵，曾经离家出走，重出五归，系对其一生外出云游归南。在5次出游当中，齐白石分别于1906年、1907年同埋1909年3次旅居钦州，居留时间是将近2年。咁钦州亦都系佢定居北京之前旅居时间最长嘅地方。齐白石同钦州嘅别解之缘，并非历史嘅必然，而系因为南下寻亲同埋有人喺钦州人识嘅友谊交织而成。1906年，齐白石接到咗父亲嘅嚟信，祝福佢寻访喺广东从军嘅四弟。咁到咗广州之后咧，佢先至发现佢哋所追随嘅时任阴明嘅地道道台嘅湘潭老乡郭仁章就嚟到咗钦州从军，于是齐白石亦都嚟到咗钦州，呢系佢第一次嚟钦州。喺钦州期间，郭仁章写字俾到齐白石，咁郭夫人啦仲潜心向佢学画，齐白石仲为郭仁章再笔见酬，其中郭仁章画嘅隶书画根据考证啦，亦都系齐白石喺钦州所作。郭仁章公私善书，收藏有8大诗人、徐渭等名家真迹。齐白石在钦州得以临摹呢啲名家之作，受益匪浅。第二年春天，郭仁章再次邀请齐白石到钦州旅居，并到时庆东庆游玩。5月底返钦州之时，正值荔枝成熟季节，突然一览荔枝风光，品尝荔枝美味，自此就唱以荔枝为题作品。

再隔一年，齐白石同友人到香港，各人将文信即刻启程到香港同齐白石相会，并且同齐白石再次翻到咗钦州。齐白石同友人同游天涯亭，作天涯亭画，刻天涯亭过客印。咁六月份咧，又系荔枝时节，齐白石从东兴翻到钦州，经沿途欣赏荔枝美景，一啖荔枝为乐。咁此次来钦，至今远游将结束，就作画150多件，刻印180多方，算上写生同埋默写嘅画稿，可以讲系成果丰硕。如果冇郭仁章，亦都冇齐白石同钦州结下嘅姻缘，亦都系因为郭仁章力邀齐白石四弟同埋长子到钦州从军，仲申请邀请齐白石嚟钦州，促成齐白石三次钦州之行。咁呢一个唔单止成为咗齐白石所念念不忘嘅游历，亦都成为咗钦州艺术文化史嘅传奇佳话。齐白石大器晚成，而他对于钦州荔枝的热爱程度超乎了我们的想象。他一生所作的30多幅画当中，以钦州荔枝为题材的画作就有500多幅，仅次于虾画之数量。齐白石曾言，果实之味为荔枝最美，同时荔和荔谐音，荔枝象征吉利如意，齐白石以入画并提大吉大利，吉利万千，以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荔枝之于齐白石，可以讲是魂牵梦绕，画荔枝终其一生。他在北京时常用吟诗作画来回味南方赏梨的情景，他曾作诗云：此生无计作重游，五月徐丹成鹤头，胃口不似来日舌，圆风吹我到钦州。亦都用此来寄托对钦州荔枝的无限思念。

0: 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9:07，最高潮位6.5米，19:1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9.5度。钦州港8:52，最高潮位5.5米，19:04，最低潮位1.6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等8:47，最高潮位5.5米，18:5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29.5度。三连湾8:42，最高潮位5.5米，18:54，最低潮位1.6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29.5度。大风江8:37，最高潮位5.3米，18:4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29.5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10月15号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面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死命系带的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在忙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这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

0: 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交通安全提示。
2: 您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啊？
3: 戴不习惯，这哪有钱啊？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快，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不节制不惯的话，骑电动车
4: 真不错，这匠心传承啊，更需要我们文明守护。
5: 哇，是中华白海豚！
6: 三阳湾这片港湾既是海豚家园，也是绿海人缘库。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5: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蚝和猪脚粉。
7: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8: 您好，欢迎参观刘永福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骨，泉州向海而兴。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

不听一座城。Hello， 各位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今早刷手机的时候，刷到许嵩巡演落地南宁的消息，我就想问一句：正在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等这场久违的音乐奔赴，等了快两年了呀？咱们盼星星盼月亮，无数歌迷翘首以盼了这么久，许嵩终于是带着全新专辑还有重磅巡演，重新回到广西的舞台，要来跟咱们温暖见面了。这次的2026许嵩安博猜想全国巡回演唱会，早就在杭州热热闹闹开了第一站，现在直接官宣重磅落地南宁，就在10月30号还有11月1号两天，在广西体育中心主体育场连开两场。我的天，直接给咱们广西歌迷准备了双倍的浪漫和感动，这也太宠粉了吧！说到这儿，我必须特意跟咱们钦州的老粉敲个警钟啊！这场演唱会的预售通道9月29号就已经开了，你可别光顾着座位，转头就忘了翘座位了。你说咱们这群听着许嵩歌长大的人，谁的青春里没循环过他的旋律啊？那些温柔又治愈的调子，藏着咱们多少没说出口的心事，多少上课偷偷塞着耳机听歌的傍晚，多少失恋了循环一整夜的夜晚，全是他的歌陪着咱们熬过来的，对吧？你看现在秋冬慢慢到了，晚上出门吹着风又开始有点凉了，可许嵩的音乐什么时候不是自带一股暖乎乎的力量啊？这个初衷咱们根本不用大老远去别的城市去演出，从钦州出发没多远的路，抬脚就能奔赴这场盛大的音乐盛宴。咱们把秋天剩下的那点温柔揣进兜里，到时候挤在南宁璀璨的舞台底下，跟周围一群同好一起大合唱。钦州的歌迷们，我就问一句，你们现在都准备好了没？赶紧把出门要带的东西收拾好，把期待值直接拉满，现在就点开你常用的那些售票平台，抢一张属于你的门票。10月底，咱们约着一起从钦州出发去南宁，共同欢欢赴这场跟许嵩攒了好多年的日音乐之约。咱们现场见。

据一路随行，先不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市委书记钟尚姿昨天是主持召开了研究的运河轻轨段沿线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专题会议，听取运河轻轨段东桥后的沿线规划建设、管部、运营管部以及安全管控、生态部、民生部等工作情况汇报，研判当前的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的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灵山县茶产业蓬勃发展，近年来呢，全县获权或授权使用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经营主体是11家，注册茶叶商标22个，7个茶品呢是入选农业农村部名册优先农产品的目录，构建起了极具竞争力的特等奖茶品集群，茶叶的喜事却层出不穷。昨天下午，2026年环广西公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第二阶段的赛段结束，来自于皮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车手弗里茨·比斯特伯斯是揽获了赛段冠军，为车队摘下了在环广西世巡赛历史上的首场胜利。那今天的赛事是转战第3的赛段，晋西到巴马将会上演桂西山地竞逐。昨天的19时40分，中至2号改进神鸟4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50星、欧环-03、04星共10颗卫星是顺利送到预定轨道。

0: 地理信息产业协会获悉，2025年我国的地理信息产业呢是总产值超过了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是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最新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的地理信息产业增速是达到5.9%，从业的单位数量呢约是26.9万家，同比是增长11.1%。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是正式的开始报名，报名将会持续到10月24号，每天的9点到22点开放系统。此前的10月9号到12号，预报时间段仍然是12点。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筹快报，编辑冯小平，编制刘飞，监制刘颖，更多精彩内容请互动并且下载，请收听和关注。
1: 听听听，这个城市最动听的声音。
2: 看看看，我们身边最美丽的风景。
1: 来来来，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听清城，看世界。
2: 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全新绽放。
1: 动听98.6，晴天看天气。
0: 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今天上午呢，广西大部地区呢是以平热天气为主，上午的11时，大部的气温是在20度开头，局地呢是有30度的温度。预计未来三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影响，低层呢西南气流呢是逐渐加强，广西大部地区将会逐渐的转为多云的天气为主，贵东和贵南将会有分散阵雨。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午后的紫外线强度是比较的强烈，气温较高，体感闷热，户外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晒补水措施。部分地区呢还有可能会出现分散阵雨，出外出的时候呢，请不妨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够遮阳又能够挡雨。近期各地的这个降水是比较稀少，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日常呢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切勿将火种带入到林区，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这个时候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天气预报。北部海面未来三天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请海上船只注意。再来看一下来自于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明天是来到周五，钦州市是多云有分散阵雨，25到32度，偏南风2到4级，海面阵风六级。周六呢是多云有阵雨，出门请携带好晴雨伞，尽量做防雨，多多防晒。Thank you.

看不尽景象纷身，目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鹰洲。话说老鹰洲，今日一齐讲一讲从鱼寮屋到鱼寮街。老一辈嘅人都话，鱼寮街系欣州最古老嘅街道之一。它的存在远在宋天圣元年1023年军事推军徐的建筑城池之前。鄞州是一个山清水秀、四季如春的好地方，鄞江源远流长，两岸水草丰富，水中鱼虾成群。不知何年，有一户渔人漂流至此，因莽莽丰收，日日满载而死不离开。咁佢

就选择在岸边不远处的一棵大榕树下面就搭了一间茅寮，就作为预料住了下来。由于这里的水产丰富，他的生活越来越好，为此他就邀请了几户的亲友到这里一起捕鱼为生。冇耐，大家嘅生活都得到咗改善。咁消息一传开，外地嘅渔人、一啲老吴小姐就跟过嚟，都为呢度嘅水产区嘅希求渔人而舍不得离开，咁就纷纷搭盖渔苗住咗落嚟。有啲人家男人就出去作鱼，女人喺屋企饲养鱼都出埋。人多咗，鱼苗亦都多咗，慢慢地从西向东形成咗一条长长嘅街。咁呢条街有人叫佢做鱼寮街，亦都有人叫佢做鱼苗街。无论系鱼寮街又好，定系鱼苗街又好，总之两者之间嘅讲法都对，两者都兼而有之。咁时间一长，大家就慢慢咁忘记咗原意，而将佢就叫做鱼寮街。鱼寮街位于一马路与二马路之间，东西走向，全长450米。民国15年1926年新建人民路嗰阵，就将佢南腰分成咗两截。此后东边嘅就叫做鱼寮东街，西边嘅就叫做鱼寮西街。鱼寮街嘅发源地喺西边。佢从中山公园嘅五号亭脚下，经大榕树进入人民路，全长235米，宽3.5米。根据史料记载，五号亭系钦州县台名亭之一，为钦州陶白所建。因钦州有东南西北中五湖而得名。亭嘅正面而处有一联，联文系为名望。为嚟望望里偷闲，且在足量皮坐坐，路上苦，劳力苦，苦中寻乐，聊将往事谈谈。另外，亭侧仲有一联，联文系茶淡茶浓，聊饮一杯，息息心头明离火。亭又亭咗，暂停片刻，谈谈世上古今风。咁呢两副对联咧，通俗易懂，意蕴深刻，又点又趣味，好读易记。唔单止鱼寮街人，就连外地人亦好中意呢度嘅茶心。可惜呢座亭系1988年已经被拆毁咗。咁啊，今时今日所留低落嚟嘅，系只有你好嘅意义。好嘅，今期嘅话说广州藏宝鸟屋代文文文街就分享到呢度。作者吴思俊，录制李慧彤。

0: 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穿过云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这，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0: 宝宝开饭了！啊，来，张开嘴巴。
4: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1: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秘密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进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

0: 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

0: 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制的？
0: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制的。您看这名不恒祥的纹样多好啊。
1: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2: 撞锦的纹不能丢，不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3: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4: 新城资讯记录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业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昨天是社保中心联合工商银行、钦州分行等多家合作银行在进取园呢是举办了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首场主题活动，为市民呢是送上了一场集政策解读、便民服务、智慧体验和防诈科普于一体的社保盛宴。不少的群众呢是围绕了宣传的展台前是咨询各类的社保问题。新建的合浦到湛江高速铁路项目呢，目前是一个关键节点。广西段最长的桥梁县道226特大桥梁，现浇连续梁经历近20小时，顺利完成浇筑。那县道226特大桥呢，全长是10.3千米，全桥需要架设箱梁318片，并浇筑3孔现浇连续梁。那截至目前呢，合站高铁项目呢整体建设稳步推进。农业农村部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态的保护的空白。那也是为了保护生态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保护生态渔业的生态环境树立的重要标杆。那这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的海域面积是达到335.43平方米，季节期是达到8.5个月。第140届广交会今天起呢是正式的开展，从10月15到11月4号，本届的广交会将会有3.2万家的企业呢带着近488万件的展品参展。整个展馆呢是从 ABCD 四个展馆分3期举办，总展览面积是155万平方米，共设置了7.5万个展区。与上届呢是基本持平，但多项的记录呢，多项的数据都是创下了历史新高。海关总署昨天是发布数据，今年的前三季度，我国的货物贸易进出额度是39.94万亿元，同比是增长18.8%。前三季度新三样产品呢是出口增长43.6%，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出口占全国同类商品比重70%以上。第6届公园城市论坛今天在成都举行，公园城市指数2025发布，结果显示全国的公园城市建设水平连续3年提升，成都连续3年位居全国的前5%，稳居公园城市卓越城市，并且是在人力国、人气国力方向持续3年保持在榜首。10月15号又迎来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自9月24号国内成品油调价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呢是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的价格呢是短暂回落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本次的汽柴油价格回做调整。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方小明，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且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FM98.6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1: 运河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2: 好的，来到18:08，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的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哎，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下班的晚高峰已来到，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当前的路况信息。现在我们从交管指挥大队的实时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城区内各主干道的车流量在逐渐增加。钦州湾大道北至南聚合方向进入北站附近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钦州湾大道与西站间路口车流量陆续在增加。白路段非机动车较多，紧随右侧弯路与前侧弯路，南珠东大街与江宽大道交叉路口，出现的车辆较多，等待路要两个红灯，有几个红灯。江海湾东大街与江宽大道路口南北进城的车辆较大，途经此路段需为我们请保持好车距，安全通行。我们再看到主城区1到5条各桥面的情况，均有序通行中。下面是一则交通管制的通告，关于新疆大桥一条南珠西大街辅路东风市场至天涯路乐民路至市商务局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新疆大桥一条桥南庄南珠西大街东风市场至天涯路乐民路至商务局雨水管雨水管施工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决定对以上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具体通告如下：管制时交通管制时间，新疆大桥从10月17日至18日，每天的8点至17点；南珠西大街辅道东风市场至天涯路段，从10月14日至10月30日；乐民路至市商务局路段，从10月14日到11月24日。具体管交通管制时间以现场施工为准。详细内容，具体可以看公告，请大家关注钦州交警公众号。
2: 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以及最新的交通管制的措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0: 音乐很动听，
1: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0: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道路先锋。在钦州的道路上，总有那么一抹荧光绿，在车流中穿梭，在风雨中坚守。他们是交通警察，守护着道路平安，也守护着群众的安危。当群众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们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身边，用行动诠释什么叫民有所需，情有所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讲一个惊心动魄的真实救援故事。事情发生在10月3号。这一天正是国庆假期，很多市民都外出游玩，享受假期。但对于公安交管部门的民宿警来说，假期反而意味着更重的责任，更忙碌的值守。当天下午，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钦南大队临河江分队的执勤人员正在辖区内开展日常巡逻和交通保障工作。就在这时，中队接到了群众的紧急报警，电话那头的声音非常焦急：扬帆大道桥底有一辆小型轿车落水了，车里还有人被困，处境十分危险。小车落水，车内人员被困，这可不是小事。接到报警后，临河江中队的救援人员曹忠义、何天杰没有丝毫犹豫，立即驾驶车朝着事发地点疾驰而去。一路上警灯闪烁，警笛长鸣，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再快一点。

车内人员的生命安全每多耽搁一秒就多一分危险。抵达现场后，曹忠义和何天杰立即奔向落水点，眼前的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严峻。落水的是一辆小型轿车，整个车身已经泡在了水里。透过车窗，他们隐约能看到车内有人员在晃动。经过仔细观察和确认，车内一共有三个人，一名成年人，还有两名未成年人。由于车辆落水后周围环境复杂，车门被水的压力被困，人员根本无法自行脱困。更让人揪心的是，那两个孩子年纪都很小，遇到这种场面肯定已经吓得不轻了，极容易出现恐慌挣扎甚至溺水的危险。时间就是生命，面对紧急险情，曹忠义和何天杰没有半点迟疑，两人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沉着冷静地开始分工协作。一个人负责靠近车辆组织施救，另一个人负责观察周围环境，做好安全防护，确保救援过程中不发生二次危险。落水车辆泡在水里，车门打不开，车窗可能是唯一的突破口。曹忠义和何天杰一边安抚车内被困人员的情绪，让他们不要慌张，保持冷静，一边迅速寻找最佳的救援位置。别慌，我们交警，我们来救你们。这句话在那一刻就是最让人安心的承诺。在确认了车内人员的位置和状态后，两人配合默契，动作麻利。他们小心地靠近车辆，尝试打开车窗或者车门，把被困的大人和孩子一个接一个地从车里救出来。整个救援过程快速高效稳妥，每救出一个人，他们都先确认对方的身体状况，然后小心地护送到岸边的安全区域。大人先被救了出来，紧接着是两个孩子。当最后一个孩子被安全抱上岸的时候，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经过现场勘查，三名被困人员的身体状态都还不错，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全部安全获救。听到这个结果，曹忠义和何天杰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人没事儿，就比什么都重要。把三名被困人员全部救出并转移到安全区域后，曹忠义和何天杰并没有马上离开，他们继续坚守在现场，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和警戒防护工作，防止围观群众靠近发生意外，同时也为后续的处置工作腾出空间。随后，他们将事故现场及后续处置工作移交给了相关职能部门，车辆落水的具体原因由相关部门做进一步调查，现场的后续清理工作也交给了专业人员处理。确认现场秩序井然，没有安全隐患之后，曹忠义和何天杰才悄悄离开了现场，返回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继续投入到假期的交通保障工作中。对于他们来说，这可能只是无数次出警中的一次，但对于那名成年人和两个孩子来说，这一天是交警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听众朋友们，当群众有需要的时候，这抹荧光绿总是及时出现在群众身边。无论是烈日下的路口执勤，还是暴雨中的交通疏导，无论是事故现场的紧急处置，还是落水车里的生死救援，钦州公安交管的民辅警们始终把群众的安危放在第一位，用真情谱写着一个又一个暖心故事。最炽热的承诺是平安，最真挚的期盼是幸福。在每一个被需要的时刻，他们用心用情，做好一件件平凡小事，定格一个个温暖瞬间，让守护更有温度。民有所需，警有所为，这就是钦州交警最动人的底色。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道路先锋》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河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鹿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络网络之中我本质。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自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情。

我还是我，沿着鹿岛，从此三根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塑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塑造大型船贸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已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墩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一树。

0: 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关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吧？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建立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点，人人有责。
2: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风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4: 我轻松斩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5: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以头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灵魂，英雄救赎，军民同心。
1: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4次广交会开展，约34万人
0: 进
1: 办采购商，
0: 这包括基础战略沙特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步，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3: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0: 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1: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颠覆都能够满载而归。
0: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

0: 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原班制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版剧，通过思源工厂完成内容生产，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资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比如正常的需求对当前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模样，把它的产品卖到海外。
0: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民族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的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实物实际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行动的。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新政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5: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德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

0: 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选研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增8成，贡献占入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举办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订购专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性的社会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业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这次推动一大批尖锐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斌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武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福建沁濑的沁河广利渠灌渠是从河道弯道治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与水土的淤堵。与河西走廊的河来河绿洲灌区，我在县里呢，为了以河道的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泥水隧道，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泥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道的罕见使用。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杯坝通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结瓜状的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层的拦水电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融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中，无论从数量上来说，

0: 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1: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唐泽华报道。
2: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3: 现在龙胆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低碳阻力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咆哮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2: 房子住倦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师傅作业多，冬季慢跑，改造季节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师的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4: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2: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5: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2.0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
6: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岩岩报道。
7: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徐斌业说，
8: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万吨，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7: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1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1000亿级产业集群。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置理逐渐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际带来的感受的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9: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满章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出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利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公流通。
9: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欺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副政府监督室四级调研员顾泰，
12: 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境外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查。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9: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集单超办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非法抢盗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 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3: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缓有力纠纠纠行业治治，让老百姓治治治，我们党的民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铅案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铅案。经调查核实，于行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铅案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铅案的结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6: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

0: 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在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0: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胡立综合报道。
2: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扫描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

0: 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1: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0: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1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小辉认为，
2: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的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3: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
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的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的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晶体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一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类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水平混乱。而如果废除时而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距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5: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3: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5: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5: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涨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3: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0: 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音频请下载聆听客户端。
1: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一根废纸可制造出250公斤废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根废塑料可焚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根废钢铁可炼700公斤钢，一根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3: FM98.6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宽播于海天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钦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钦州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召开，钟创资主持召开研究都路和钦州段沿线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专题会议，持之以恒抓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释放平路和综合效益。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七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钟创资出席并讲话。前天为到新南区开展乡村振兴建设书记党建主题调研日活动，平路运河荣获两项国际大奖，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坚定信心，长抓不懈，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推动全市创城工作提质增效，常态成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创建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专班组长李玉成主持会议，周正强调要充分认识形势，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考虑使命担当，明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各部署落地落细，要坚持问题导向，全力攻坚克难，紧盯创城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对照测评标准，全面排查梳理，拔尖停板，要规范整治违规停车、占道经营、垃圾乱堆等现象，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改善市容环境卫生，提升市民文明素质。要加强宣传引导，丰富宣传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营造创城的浓厚氛围，发挥小手拉大手带动效应，不断提高群众的知晓度和满意度。钟创资强调，要用好工作机制，发挥市创建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专班和增进民生福祉突破行动分指挥部的调动作用，结合双报道、双服务活动，着力构建高效协同的创城工作体系。要加紧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责任，持续加大督导问责力度，以年督实查、倒逼责任闭环落实。要牢固树立全市立牌旗思想，各司其职，力切力合，形成环环相扣、同向发力的调局面，确保创建工作走向落实。会上，市委常委、宣

城市创建工作有关情况，部分县区及有关部门进行发言交流。吴超、裴明、李远清及吴峰、黄协辉等领导出席会议。记者高洪坤、苏俊明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钟创资主持召开研究平陆运河钦州段沿线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专题会议，听取平陆运河钦州段通航后沿线规划建设、运营管护、安全管控、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工作情况汇报，研判当前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战备，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陆运河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各项工作部署，充分认清运河通航后运营管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持之以恒抓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全力护航运河安全高效稳定运行。要筑牢航道运行安全底线，常态化清理水面漂浮物，要规范沿线船舶管理、强化管控，抓实航道内查查与执法工作，要组织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健全应急处置体系，全力保障航道安全平稳运行。要加快构建长效管控机制，厘清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用好计防信息系统，提升智慧监管能力。要加强针对性宣传引导，督促沿界乡镇船舶严守航道通行规定，保障运河正常通航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关键重点，抓实抓细各项运营管理工作，要厘清运河沿线绿地空间权属，聚焦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妥善处置交接过渡期管控工作，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明确管理执法主体，统筹做好运河两岸保洁、绿化护理秩序管控。要严管各类绿地行为、绿地人行道管理、绿地人行道管理执法力量，做好文明宣导。要坚持管控与运营并举，构建良性管控循环，充分释放平治和综合效益，容纳吴超、陈静恩、刘畅、王海波及黄学辉等领导参加会议。记者高洪坤、陆琪琪报道。10月14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七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传达学习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全市过去五年巡查工作，对七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市委书记、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钟创资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过去五年全市巡查工作取得的成效，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巡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认真履行巡查工作职责使命，找准找实巡查

0: 导向和结果导向，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市委工作中心加强政治监督，着力发现和推进解决各级党组织存在的政治偏差、履职偏差和落实偏差，以高质量巡查推动荆州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被巡查单位职能责任，聚焦政治监督、重点领域、关键少数、压力传导和整改提升，瞄准政治建设的根本点、权力运行的关键点、问题易发的风险点、作风建设的薄弱点、群众呼声的关键点等，加强监督检查，高质量完成七件事第一轮巡查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叶发祥宣读本轮巡查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辉主持会议。本轮巡查共派出四个巡查组，对市科技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活动办、市城市管理局、市科协、市融媒体中心等七家单位开展常规巡查，联动青南区、青北区，对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巡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卢浩慧、苏俊明报道。10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秦天卫率队深入青南区纳利镇，围绕乡村振兴建设书记党建主题调研日活动，就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秦天卫实际走访了纳利镇梁木昌生猪养殖场、苗园种猪场，详细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环保设施改造以及种养结合生态养殖模式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得知养殖场和种猪场负责人为青南区人大代表，秦天卫勉励其主动担当，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秦天卫指出，企业要算好长远账，既要抓好产品质量，提升经营效益，也要扛起社会责任，统筹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各级有关部门要加强服务指导，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政策对接问题，共同推动股市畜禽养殖业向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方向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全市各级人大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紧盯污染治理短板弱项，推动政府及相关部门从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以人大监督实效助推乡村振兴。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彭俊耀参加调研。记者罗炼希报道。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正式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西部海心通道的骨干工程和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于9月16号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河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控全生命周期，创新采用省水船闸、水陆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护坡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打破了大工程必然损害生态的固有认知，体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该项目为全球跨域滨海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也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板。 记者协会报道，10月14号，市市保中心联合工商银行、青州分行等多家合作银行在进行员举办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为市民送上一场及政策解读。

0: 服务、智慧体验、防诈科普于一体的社保盛宴。不少群众围在宣传展台前咨询各类社保问题。活动紧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主题，设置十个展台，为市民群众提供政策宣传解读及咨询服务。现场还提供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卡及时制卡等便民服务。当天共发放宣传资料3000多份，宣传礼品800多份，服务群众6000多次。公务员正面提上转报道。近日，青州公安交管部门在执勤时，查获2辆严重超员加非法改装的三轮车，危险程度让人捏一把冷汗。10月12号上午9时许，青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青北大队小董中队在青北区西塘镇开展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执勤路上，民警远远发现2辆三轮摩托车摇摇晃晃，车厢里人仰两步，存在严重超员的嫌疑，便立即上前示意驾驶员靠边停车接受检查。检查发现，合载一人的三轮车竟塞满了12人。经询问得知，车上的乘客都是附近村里的老人，在去赶集的途中，为了方便就挤上一辆车一起出行。殊不知这种行为屡犯垂头。在现场，执勤民警对驾驶人及乘客开展严厉的交通安全教育，告知他们三轮车非法改装、非法超员危害，同时责令驾驶人对乘客进行安全警训，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2名驾驶员违规载人各罚款150元，非法改装各罚款200元，并现场督促拆除非法改装部件，恢复车辆原貌。下面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青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青州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召开，钟创思主持召开研究平陆运河青州段沿线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专题会议，持之以恒抓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释放平陆运河综合效益。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七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钟创思出席并讲话。秦天卫到青南区开展乡村振兴建设书记党建主题调研日活动。平陆运河荣获2项国际大奖。2020年社保服务金万家活动举行。本次青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叶飞，监制刘宁，播音陈浩。青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预报。华为海9:07，最高潮位5.5米，19:1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5米，海水温度29.5度。千州港8:52，最高潮位5.5米，19:04，最低潮位1.6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岛8:47，最高潮位5.3米，18:5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29.5度。三连湾8:42，最高潮位5.5米，18:54，最低潮位1.6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29.5度。大风江8:37，最高潮位5.5米，18:49，最低潮位1.6米，浪高0.7米，海水温度29.5度。以上你所听到的是由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2026年10月15号16时发布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预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带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0: 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
2: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
3: 乡村振兴，
1: 幸福在路上。
4: 兄弟，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5: 球鞋。
6: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5: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
6: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5: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我看看。
7: 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5: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5: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8: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9: FM
10: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听
9: 新歌故事，听你
10: 的
9: 故事。
10: 我出生，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5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
11: 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12: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李宗盛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13: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者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还原年。
11: 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4: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2点才睡。
1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恢四肢百骸。
15: 工作了一下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多样，营养均衡。
15: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0: 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考察团赴林渠实地考察；
0: 玉林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把技术创新点亮转化为工业高质量发展增量；
1: 中国国家队王瑞东斩获2026环广西世巡赛圆点山；中国公路自行车书写新的里程碑。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消息：为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一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察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吴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

0: 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溶洞生态环境保护，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实大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应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查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加强溶洞生态保护，统筹推进各类生态要素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查，自觉接受督查，积极支持配合督查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重治政治。督查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批注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的。崔国华表示，此次专项督查是对解决溶洞污染等复杂环境顽疾问题的精准指导，是检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个意识强不强、两个维护牢不牢的试金石，也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的大警月。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服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广西生态优势及不惯嘱托，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配合好督查工作，做好协调保障、监督监改等工作，保障督查顺利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诿，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加快补齐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建立长效机制，源头防范溶洞排污问题，持续擦亮广西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会上，翟鑫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对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驻时间为2026年10月15号至10月29号。
1: 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广先富赴防城港市防城区中兴市调研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印象，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不断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王新富来到海上联防所，以边村村村监督系，听取基层党组织边境基础设施、联防体系等建设情况汇报， 边境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界边 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布防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防、物防、机防水平，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防线。要坚持抓党建副发展，把党的惠民利民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引领带动边境群众增收致富，让为国守门、为国把关成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调研中，王新富还深入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实地查看深水蟒枪养殖有关情况，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立足沿边沿海优势，以产兴边，以业留人，大力。

0: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1: 10月8号到10号13号，王俊华先后到崇左南宁调研，要求以托育服务和学前教育为抓手，做好教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提升托育服务质量，聚焦我国教育体系建设中的种种难点，积极建言献策，为加快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10月14号，参加2022年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走进静安，实地参观临徐博物院，考察临徐景区，近距离感受这座世界古代水利建筑凝聚的千年脉动。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2: 当天上午，考察团来到环境收集的临徐博物院，700多件精品文物与全息展柜、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融合呈现。临徐2000多年的空城智慧在沉浸式场景中徐徐展开，在华水模型、格局构建和历史修缮史料前，专家学者在陈皮驻足，在等门形传处，国外专家还有兴趣的跟团，借助现代科技穿越回家的眼前，体验我们该观察、传知、通过的过程。美国嘉宾高振尼、康斯托克。

0: 渔人奔涌，船只顺势相行，再现2000多年前福州过岭的场景。中外专家学者纷纷举起手机拍照记录，考察中多位国外专家对鳞鲟的活态特质感触颇深。他们纷纷表示，很多古代运河是静态遗址，而鳞鲟是活态遗产，2000多年来从未断流，至今仍在发挥灌溉、输水、生态涵养等作用，这在世界同类工程中极为罕见，其持续守护经验值得在国际水稻领域推广。内核很大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
1: It's absolutely beautiful. This museum is beautiful.
2: 非常悠久的历史，
1: 那么对鳞鲟的历史还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他希望下次依然能够回来继续拜访我们鳞鲟这个美丽的地方。
2: So impressed. It makes me want to come back and visit again.
3: 10月13号。2026年国立中国调研行广西主题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南宁五巷新区，深地感受广西上海向心的蓬勃脉动。请听广西台记者徐春林的报道。
4: 10月13号上午，采访团走进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这里的东南亚水果和特色商品琳琅满目。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介绍，该汇聚中心由中心南宁国际物流中心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联合打造，设有18个展馆，各国特色商品与展馆场景相互呼应，旨在以文化会商家，以商贸聚合作。
5: 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创新采用线上数字化平台与线下展馆沉浸式商贸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搭建了中国与东盟 RCEP 其他区域国家来自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经贸往来线上线下一站式首选平台，帮助国内外商家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开拓以中国和东盟为主的市场。
4: 据了解，每年9月东博会开幕前夕，不少东盟客商提前将货物运抵国内，提前入驻开展闲置展销。东博会结束之后，展品继续留在汇聚中心常态化展示交易，突破展会仅4至5天的时间限制，实现全年不间断运营。经过4年运营，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将365天永不落幕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由愿景变为现实。中国东盟商品汇聚中心联席总经理卢春梅。
5: 以本届东博会主题国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为例，会前他们就与汇聚中心合作，在菲律宾主题馆打造了椰子的特色专区展区，为菲律宾的特色农产品进到中国的市场提供了优质的载体，也有助于推动菲律宾本土的优势的产品和国内的采购商精准的对接，这也是365天永不落幕的

0: 国东盟博览会的生动实现。
1: 商贸数字印证着这条新链路的活力。今年一至八月，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超过300亿元，增长13.2%，占全国总量超过1/3。换句话说，国内每两个进口榴莲就有一个是从广西入境的。向台也向新，人工智能正成为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新名片。当天下午，采访团走进南宁虎向新区虎向云谷 AI 智算产业园，参观润建股份慈源工厂展厅。润建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经理李林强：
2: 虎向云谷投资构想是基于虎向云谷 AI 智算中心升级改造而成。那现在我们已经打造成为了全国首个实现商业闭环的 token 工厂，每小时的 token 量达到了2000亿，中期的流量的话，我们扩建以后会达到2万亿的 token。确实，现在我们对全国以及东盟的多个国家提供 token 的服务和
1: 立足南宁区位优势，依托南宁国际通信出入口局、国家数据跨境合作试点等政策红利，慈源工厂肩负起联通国内、辐射东盟的重要使命，大力打造中国东盟算力出海的重要枢纽，以技改促动能，以数据促转型，日益立足产业基础，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把技术创新的变量转化为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实实在在增量。请听广西台记者徐生林、玉林台记者刘娟娟、唐小妹的报道。
0: 眼下走进柳钢中筋冷轧厂，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热浪比激升，交织出工业经济的强劲脉动。今年上半年，企业为20滚轧机装上 AI 视觉对中系统，钢卷上新轴定位从人工目视升级为智能算法，单卷上料时间由10分钟锐减至30秒，彻底消除穿戴跑偏、撞卷损伤等顽疾，产线稳定性与产品一致性实现质的飞跃。广西柳钢中筋不锈钢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朱璇：
3: 我们将继续聚焦工艺优化、民众化、数字升级，以闲置生产力助推玉林工业经济再上新台阶。
0: 从一个标杆到一条产业链，是经济发展的纵向延伸。玉林正推动技术改造从龙头企业向更大范围扩散，从点上突破向面上覆盖。玉林扶棉区被誉为世界库都，是玉林市服装产业的主战场。扶棉以创新环境要素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工业园区筑巢引爆，基本形成水洗印染、纺织浆纱辅料生产、服装加工、出口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近年来，扶棉把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目前已有9家纺织企业率先改革建设数字化车间，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百盛纺织等企业已全面配备智能纺纱机、梳棉机、定条机、开棉机、细纱机及自动落纱机等先进设备。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让扶棉制造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技术含量持续提升。广西百盛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方永波：
4: 改造之前，我们的日常人是20到30吨，现在我们的日常人是80吨，整理改造完成后，预计日常人可以达到100吨。2026年的年产量可以达到2.7万吨，年产值可以达到2.8亿。
0: 今年以来，玉林市紧盯自治区工业振兴资金、迁企技改、双百双新等政策方向，指导企业谋划申报技改、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等项目，扩大有效投资与技改投入，共获批迁企技改工程项目76个，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项目29个，全方位夯实工业技改投资支撑。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5: 10月15号，2026年环广西世巡赛进入第三赛段，晋西至巴马赛段的争夺。该赛段竞赛距离211.9公里，是本届环广西世巡赛竞赛距离最长的赛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林的报道。
6: 在赛段 起点靖西锦绣古镇，独具靖西壮族特色的舞蹈山歌再次上演。演员吴先清和姐妹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将展现靖西传统拜月文化的舞蹈齐月完美搬上黄广西世巡赛的舞台。
7: 是我们壮族的一种祈求月神的舞蹈，让月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我们这个壮族的传统服饰的牛角帽，就是按照传统的服饰来做舞台化的一个改编。
6: 比赛发生前，当地群众身着壮族特色服饰，将寓意美好祝福的绣球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已经是第三次参加黄广西世巡赛的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中国籍车手苏浩玉再次有了回家的感觉。
8: 太热情了，
9: 趁您来喝酒的新年，
8: 这这这这
9: 这趁您加入广西选手，这个群众喜欢来看黄广西比赛。
6: 车队从绣球之乡靖西出发后，一路穿越白色德宝田园、黔东河谷，最终抵达世界长寿乡花马。沿途的喀斯特峰林、田园山野、寿乡秘境串联成一条山水技术大道，而最长竞赛距离叠加过半程的这个滑坡点，使本赛段成为一场耐力消耗战。最终，科菲迪斯车队的米兰·弗雷廷夺得赛段冠军，尼克·尼克·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比斯特罗斯夺得个人总成绩第一，中国国家队王瑞东夺得象征爬坡积分第一的原点山。
10: 从来没有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擅长冲刺的选手，就感觉今天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就尝试一下，没想到真拿到。来广西骑车，观众的加油声氛围是在全国独一无二的。
1: 十月十四号晚，柳州园博园内笙歌飞扬，欢声四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六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区十四个社区市、五所高校共十九个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市民游客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聚民族团结情谊。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在柳州园博园东大门，身着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青年和宾客手拉着手，共同跳起红心舞，吉祥物龙娃、花娃和运动员、游客互动合影，园区各个点位好戏不断，话剧民族情、影戏盛会入展区，青少年民族团结绘画生动展现广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历程，听雨桥畔壮景流传，一步一景如入画卷。文创展台上融合壮景绣球、铜鼓、螺蛳粉元素的 AI 手办潮玩盲盒备受欢迎，柳松园 NPC 搭配 AI 机器人开展古今问答，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打卡点之一。柳州园博园的美景也让大家叹为观止。南宁游客第一是
11: 看到了广西的那个
1: 本次活动采用游园活动加文艺演出模式，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景式的展演，打造一场全民参与、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盛会。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代表团黄金荣
12: 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校区的有啊，柳州的、广州的、还是其他学院的学校的也有。
1: 柳州代表团李晶晶，
13: 好不容易身体上面的那些备考的时候能以更好的状态去面对下一场的比赛。
5: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日前联合公布“十五五”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审核结果。广西南方丘陵山地带桂西南边境至西江流域至岭南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入围，成为全国首批22个项目之一，预计获中央资金支持3亿元。该项目涵盖桂林、梧州、防城岛、钦州、贵港、百色、特州、河池、崇左等9个社区市、49个县市区的756个历史遗留矿山矿班，总面积950多公顷，给周边群众生态生活带来影响。按照设计，项目将打造沿途地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型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计划消除区域地质环境安全隐患1185处。强国存量采矿用地500多公顷，植被覆盖率提高至75%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广西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方面取积极成果，14日期间，市区累计消耗历史遗留矿山土班面积11300多公顷，完成量全国排名第三，累计收到2个中央资金支持的废弃矿山生态。

0: 在修复示范工程项目，一个山水工程项目，争取到中央资金8.67亿元，支持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自治区本级安排财政资金7.1亿多元，支持市县实施12个自治区重大工程项目，8个自治区示范项目。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教育厅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试行）》，该细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教育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制定，明确了教育惩戒的实施原则、适用情形、具体措施、禁止行为及救济途径等。细则明确，各级教育督导部门应当将学校教师依法履行职责，实施教育惩戒情况纳入对学校的督导内容，督促引导学校依法执教、依法办学。同时，细则还规定，家长对学校教师实施教育惩戒有异议，或者认为学校教师实施教育惩戒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应当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诉求，依法进行权利救济，不得干扰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按规实施教育惩戒措施前，教师应当向学生说明实施惩戒的原因。在实施惩戒措施后，教师可以根据情况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家长。此外，教师认为学生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应当给予严格规定的教育惩戒措施的，应当及时报告学校。学校决定实施严格规定的教育惩戒，应当以适当方式及时告知学生家长等内容。细则共计6章33条，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杜倩、朱瑜，主播心雨、向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心腹宽广，天黑后不见。

0: 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人？
1: 阴天多云转阴，二号楼阴，有雾水。
2: 楼上小孩扔墨水，然后大家的衣服都在发了。
1: 我真恐怖！
0: 高空抛物。

0: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的。
1: 咱们的人气网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你老化，
1: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1: 不好不好，电线到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我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劳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十六花开子子同心，
1: 十六花开子子同心，多地点动同声共振，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十六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慈善事业和边疆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民委推广低幅边消查的工作部署，9月20号至27号，广西民宗委组织梧州市、贺州市民宗委以及相关查企赴新疆开展民营企业进边疆、边疆特产销全国、广西六宝茶企新疆行暨善行边疆、广西六宝茶暖心新疆农牧民行动，深化广西与新疆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边疆地区繁荣稳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月23号，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民宗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南宁市妇联、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委统战部、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共同承办的实干开心局金卓建新工2026年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桂姐姐大宣讲进高校南宁专场活动，走进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宣讲现场，六位桂姐姐宣讲员通过小切口折射时代大主题，用一个个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与青年学子进行了一场直抵人心的深度思想交流。9月24号，以中秋月圆邻里亲、法治护航促团结为主题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型民秀南社区专场活动在西乡塘区民秀南社区红十六法治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乡塘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民秀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南宁市城乡基层社区

0: 治理促进会等多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核心，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加市集加互动的多元融合形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往、交流、交融。9月28号上午，南宁地铁3号线青秀山站人潮涌动，中华民族一家亲，石榴花开满江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南宁地铁快闪主题活动在此热闹上演。本次活动由南宁市民综委、南宁市国资委、南宁轨道交通投资集团联合主办，依托地铁站点加公交专线加智慧驿站三位一体十六红民族团结服务阵地，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便民服务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学习民族团结法律知识，打造可参与、可感知的沉浸式学法场景，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各族群众日常出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平祥市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持续推进新时代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平祥是中国和东盟水果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走进位于友谊镇的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只见工作人员忙碌地接驳卸货，
3: 抓卸工人蒙蔽伪装。我的工作主要是抓卸货物，以前车少的时候每个月收入是3-4千元，实施通关便利化以后，车比以前多了，每个月收入提高到6-7千元，高峰期收入会更高，我挺满意的。据了解，依托线上互市、线下通关的互市贸易新模式，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贸易额超300亿元，带动边民合作社7000余人增收。近年来，广西统筹财政资金1.395亿元，扶持8个边境县、200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依托互市贸易、边关旅游、特色种粮等资源优势，成立边民合作社，带动边民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市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区一街的广府会馆。
1: 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今已经有278年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0: 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2: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鹿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3: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鹿屋镇并没有很大的故事，我们目前出力，但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但没有钱呢，给回馆这家钱没去呢，就给他时间给他
0: 们。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王小姐，从小在鹿屋镇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亲人的家族安心保留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被感动到，
4: 连进镇八年，八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
0: 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
4: 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
0: 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年的年

0: 品质。数百年来，王府南北为文莱故乡守望，相中有来。王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一山一堆青砖砌砂锅底，琉璃檐木头，岭南建筑斜柱。
1: 我们看了一下子的设备，它在一个王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
2: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这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还有一个呢，回来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一开门就啊，就开个小门。你要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0: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2: 啊，这个广武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是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孙母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但是在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是有细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以外，别说还要忠于国家。
0: 曾经的祖辈也是王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王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王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遗迹，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企业枢纽一起共同。

是班独得幼儿园的园长老师黄映。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本经典的童诗绘本《蝴蝶豌豆花》。分享的理由是让小朋友们读更多的童诗童谣，让孩子们的耳朵先唤醒起来。这本诗集绘本里一共有20首诗歌，题材多样，是由20位知名的作家的作品汇集而成，其中包括叶圣陶、冰心、盛野、金波等作家的作品。诗情画意也是这本绘本的特点。美术顾问邀请了中国画界的画家完成了20幅作品，画家们以鲜活有力的美术将他们的作品诗歌的理解诠释在本画中与读者交流，将诗歌产生了第二次生命。接下来我将与大家分享其中的3首诗歌。第一首是纸船，纸船，寄母亲，文冰心。我从不肯忘记一张纸，总是留着留着，叠成一只一只很小的船，从舟上抛下在海里，有的被天风吹卷到舟中的窗里，有的被海浪打湿粘在船头上。我仍是灰心的每天叠着，总希望有一只能流到我要它到的地方去。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不要惊讶它弯入梦，这是你挚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她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接下来是第2首，春雨，文刘耀明。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种子说，下吧下吧，我要发芽。梨树说，下吧下吧，我要开花。麦苗说，下吧下吧，我要长大。小朋友说，下吧下吧，我要种瓜。滴答滴答，下小雨了。第3首，

写给云，文白冰。你想变小，你就变小；你想变大，你就变大。变小，小得像块手帕，像朵洁白的小花；变大，大得无边无际，能盖住整个天下。没有人在蓝天上为你光画画。你想变什么就变什么，小鹿、大象、小鸟、青蛙，即使变成猪八戒，也没有人笑话。即使变成小狗熊，也不担心被挨骂。没有人要你老老实实，变成聪明的傻瓜。你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吧。你想成为云就成为云，去亲吻小草小花。你想成为雪就成为雪，像白蝴蝶飞落千家万家，然后成为透明的水汽，飞呀飞回天上的老家。没有人用票都安排计划把你变成机器娃娃啊，让我也变成一朵自由幸福的云吧。感谢大家听我的分享，以上是三首诗歌，读完这个诗集，你会发现诗里还唱着春夏秋冬四季不同的季节，可以从春雨到夏风，从秋月到冬雪。让我们带着孩子一起来进行阅读吧，谢谢大家。

怎么两颗心那么轻？

0: 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FM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前几年上大学，从杭州到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力劝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10号本车，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叫广东打边炉。

0: 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爷爷，你听，江水滔滔，世纪工程平入运河，让江河连通大海。一艘艘货船畅行南北，这可是咱们广西大地上实实在在的时代画卷呀！
2: 这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得来谈何容易？无数。

0: 这个攻坚克难不惧挑战，这股奋斗的劲头让我想起了长征。
1: 是啊，当年长征路上，先辈闯险翻越千山，凭着顽强意志冲破重重困境。
0: 今天一路运河西部陆海军兵道接续接力，我们走的正是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传承不怕艰难、奋勇拼搏的长征精神，实干不动。中国红色血脉，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

0: 特别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非常反感父母的管教，也根本感受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爱。他们对于父母的关怀置若罔闻，这令家长朋友们很是头疼。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梁冠提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梁冠提老师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钦州市心理卫生协会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还是中学高级教师、催眠减压师、中级沙盘治疗师、中级欧卡牌治疗师。梁冠提老师有着10年的心理健康及家庭教育工作经验。那梁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生活当中，我们常看到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不理解接纳父母对他们的关心爱抚，例如当一个妈妈说：“儿子呀，奶茶饮料喝多了对身体不好，都超重了，还是少喝点吧。”得到孩子的回应却是：“我就爱喝奶茶咋的，你少管我。”他一把把妈妈递过来的开水杯拨到一边，眼看着孩子身体健康受损害，做爸爸妈妈的心里着急呀。但说了呢，孩子还不爱听，听不会，这真的令家长们很无奈，也很无助。
2: 是的，家长们遇到了青春期孩子，不愿意听从父母的劝说，不是父母的关心爱护，不把父母的话当一回事，这确实让很多父母感到家庭教育的无奈和无力感。
0: 那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如何做，才能让孩子容易接受父母的意见，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份关爱呢？
2: 根据青春期孩子心理发展特点，家长想让孩子充分感受到这一份亲情的关心与父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家长要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指的是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尊重、理解与支持，在合作中所形成的一个积极、稳定且充满情感连接的环境。具体体现在仪式可以平等与尊重的沟通，家庭成员不分年龄或地位，都被视为独立个体，享有平等的表达权与参与权。例如，父母尊重孩子的意见，允许孩子参与家庭决策，避免以权威压制。夫妻间摒弃传统性的角色偏见，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二是可以传递爱与关怀，家庭成员间通过语言、行动，如拥抱、陪伴，表达关爱、包容，营造安全舒适的氛围。例如，父母以鼓励替代批评，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兄弟姐妹间互帮互助，形成情感的纽带。三是共享家庭的活动，家庭成员共同参与家务、学习或休闲活动，如做家务活、运动等。通过分工合作，强化家庭成员的归属感。例如，父母与孩子一起商量确定家庭目标并庆祝成果，或共同完成家庭的劳动任务等等。四是统一的价值观，家长以身作则，通过日常互动，如家庭社交、学习习惯、生活理念，将传统美德，如孝道、孝行、勤俭节约，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融合传统与现代文明实践，争得孩子的认同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与同理心，传递正向价值观。五是营造滋养的生活环境，父母创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让家庭空间整洁安全，注重光线与色彩搭配，搭建一个能够放松身心的氛围。例如，合理规划家里的学习与休息区域，减少杂乱无章给

0: 带来的焦虑，利用传统节日活动，如春节团聚、中秋赏月、端午、看龙舟等时机，加强良好家风、家教的传递指导。
1: 梁老师啊，刚才听您讲的关于积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这六个方面的途径，确实是太有必要了。那也希望我们的每一位家长都能够努力的去营造。
0: 是的，总之，和谐的家庭就是一个家的夫妻双方忠诚相待，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关爱，在教育子女和赡养老人的问题上观点一致，钱财的使用安排上没有太大的分歧。从上下关系来说，就是尊老爱幼，父母慈，儿女孝。关系来讲，就是互敬互爱，夫唱妇随。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家庭成员之间就会有一

0: 能保证孩子在感情需要上的平衡，进而愿意相信父母，愿意听从父母的意见，孩子就能够感受到父母的关心、爱护，感受到来自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同时也会减少心理问题的产生。
1: 那么我们每一个家庭在家风家教的建设过程中，确实要关注到和谐家庭氛围的营造的问题，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0: 是的，相反，如果一个家庭里父母总是你敲你的锣，我催我的号，尖峰对麦芒的干仗，让孩子看在眼里，会记在心上，会导致孩子内心担惊受怕，左右为难，会导致孩子情绪低落，内心焦虑重重。孩子他能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的爱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所以说，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是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基础，也是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关爱的有效途径。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14岁八年级的女生，她总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样子，对学习成绩一直不满意。她说：“我考不得第一名，我心里害怕，害怕我爸妈打我骂我。”她说：“我爸爸妈妈不想听我的解释，他们经常吵架，两人说不上三句话就开骂，这让我感到害怕和焦虑。家里只有妈妈出去打工挣钱，爸爸也很少和我们说话。这个女孩子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心里产生了很多的

0: 讲讲如何让孩子更真切地感受到父母对他们的这些爱吗？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1: 是可以让家长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根据心理学研究，当您的孩子在遇到困难或做错的事情时，对父母总有一种爱的期望。孩子通常在关键时刻去判断父母的爱，所以父母要学会控制自己，在冷静中寻找好的对策，让孩子感受到您对他是有爱，而不仅仅是在管在教。例如孩子长时间玩手机，您说第一次他不停，说第二次他照样不动，说第三次还是老样子。这时候家长最容易来气，恨不得一把将手机抢过来，劈头盖脸就骂他或揍他一顿。但您对孩子发脾气可是一个大禁忌，我们父母是出于好意、爱心、关心，是恨铁不成钢，是真正被气坏了。但无论如何要学会先克制自己，因为发脾气最伤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感情。随着孩子越长大，特别是步入青春期的孩子，他的自我独立性增强啊，父母用家长的权威给孩子施加压力，孩子内心是不想接受的，他感受不到您对他行的镜子是为他着想，您对他好

0: 更加强烈，所以家长需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稳定情绪，容易处理亲子之间的矛盾。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我们家长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再心平气和地跟孩子讨论他的问题，这样可能会更加容易地解决问题，是吗？
0: 是的，父母学会控制、调试情绪，保持稳定的情绪，避免负面情绪扩散，让家庭氛围以乐观、和谐和包容为基调，成员之间经常分享快乐，共同面对问题、困难，家庭成员保持乐观心态，通过微笑、感恩表达和正向语言传递亲情的温暖。真棒等礼貌用语和肯定语言，通过家庭游戏或互动、节日聚餐等活动增强凝聚力。面对困难挫折时，家庭成员相互激励而非指责，总能够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您对他的爱。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梁冠廷老师围绕着如何让孩子真切感受到您的爱的问题，从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两个方面，结合真实的案例，教会我们如何做才能够增强亲子之间的感情，有效开展家庭教育，促进亲子关系，减少家庭矛盾，促进家庭和谐，提升家校联合教育的质量。我想啊，只要感谢梁老师的分享，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
2: 小米抱一下生产进度，夹好唐僧穿的大红花僧服、僧鞋，带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得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运出了100万。
3: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
3: 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
2: 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9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不晚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

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

0: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1: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2: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 那次是老家来的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2: 安全决策核心就是老细，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可全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北京时间21:00。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金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交通安全提示。
2: 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戴不习惯，这才有钱。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他压坏了。
2: 慢，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服务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主题。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西晋统一来的壮阔，崩溃也来的迅疾。东晋偏安江左，却始终在恢复与自保之间摇摆。皇权、氏族、宗室、流民、胡骑轮番登场，每个人都在寻找出路，又被时代推回原地。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段晋朝的死结。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正直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司马氏建立的晋朝并非凭空出现，他承接曹魏，曹魏又脱胎于东汉。东汉数百年间，儒学、天命与士大夫政治紧紧绑在一起。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后，经学大兴，太学与私学遍布各地。儒生通过察举征聘进入朝廷，逐渐形成累世公卿的世家大族。皇帝虽然常常右落，外戚宦官轮流掌权，汉室却仍能维持世界之上。因为许多人相信儒家天下受命于天。黄巾起义之后，天下崩裂，军阀靠刀剑说话，可汉室正统仍是一面大旗。曹操把汉献帝迎到许昌，用天子名义号令四方，先后击败袁术、吕布、袁绍，基本统一北方。可是他始终没有跨出称帝一步，不是他不想，而是世人心中汉家天灭未绝，谁贸然取代，这就会被篡位之名。曹丕后来逼献帝禅让，形式上模仿上古让贤，实际靠的是君臣压力。九品中正制又让世家大族获得选官优势，国家用制度承认了氏族特权。曹魏看似一朝得心，却没有真正的解决凭什么天命归曹的问题。曹操以法家手段治国，重财不重德，与士大夫坚守的儒家价值存在根本冲突。 曹丕虽重修孔庙，恢复太学，却无法在短时间内让世人从内心认同曹魏受益于天。宋义就长在这样的时代，他出生。

河内温县的儒学大族司马氏，家族世代以礼法传家，以经学立身。父亲司马防官至京兆尹，年轻时曾举荐过曹操出任洛阳北部尉，两家因此早结渊源。司马懿自幼守家学之人，通晓经史，熟悉儒家的纲常名教、治国之道，这使他的言行举止从一开始就带着士族子弟特有的持重、深沉。曹操拔去朝政后，听闻司马懿的名声，下令征召他入府任职。司马懿起初不愿屈身食曹，便以封闭卧床为由称病推辞，不肯应命。曹操生性多疑，暗中派人刺探，司马懿僵卧不动，竟骗过了来人。后来荀彧一力举荐，加上曹操再次强征，司马懿才终于进入丞相府，成为了曹氏集团中的一员。司马懿比曹操年轻许多，既学到曹操的谋略，也看惯了曹操对名士的杀戮。曹操杀孔融、崔琰、杨修，逼死荀彧，伏皇后家族也不能幸免。这些血淋淋的手段像种子埋在司马懿心里。曹操还梦见三马同时一曹，对曹丕说司马懿不是人臣，传说未必可信，却说明曹家对司马懿并没有戒心。司马懿在曹操身边12年，亲眼看到曹操如何以暴力威慑一大队，如何以权谋驾驭群臣，这些经验日后都被他继承下来。曹丕到汉时，司马懿已经参与劝进，他上表说汉室早已衰败，天命已经转移。这样的话从一位儒学大族子弟口中说出，等于承认实力比名分更重要。曹丕称帝后，司马懿深受信任，成为正当神之一。到魏明帝统一时，司马懿正在战场上大放异彩，他八天行军千里，突袭上庸，斩杀马长，又在渭水一带与诸葛亮长期对峙，用坚壁不战的办法拖住蜀军。诸葛亮病逝不战然后，蜀汉恢复汉室的梦想受到沉重打击。司马懿还远征辽东，攻破公孙渊，城破后大开杀戒。他的军功越高，威望越重，曹魏攻势却越来越弱。曹丕、曹睿对自家兄弟严加防范，宗室有名无实，结果外姓重臣做大。魏明帝临终原本安排曹睿当宗室辅政，很快又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佐幼弟曹芳。曹爽是曹真之子，少年时与皇帝亲近，却没有多少军功。他掌权后重用何晏、邓阳、李胜是这些人能清谈，会玄学，却浮华自傲，施政缺少根基。曹爽把司马懿升为太傅，表面尊崇，实际夺其实权。司马懿便称病在家，暗中等待机会。曹爽曾派李胜以探病为名去司马懿府中查看虚实。司马懿假装耳聋眼花，口齿不清，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骗过了李胜。曹爽从此以为高枕无忧。可司马懿暗中让长子司马师养了3000死士，散在人间，一朝集合竟无人知道从哪里来。机会出现在高平陵，曹爽兄弟陪曹芳出城发怒，洛阳空虚，司马懿突然发动控制宫门，复合太后，以太后名义宣布曹爽谋反。他派人劝曹爽只要交出兵权和人位，曹爽犹豫不决，最终选择投降。可司马懿没有遵守承诺，他借宦官口风夺取大案，把曹爽兄弟何晏、邓阳

丁密、毕轨、李胜、桓范等人全部处死，并一灭三族。洛阳刑场血流成河。随后王陵谋划另立皇帝，司马懿亲征逼迫王陵自杀，又把曹魏宗室诸王集中看管。到这一步，曹魏皇帝已经成了司马氏手中的傀儡。司马懿一生侍奉曹操、曹丕、曹睿、曹芳四代，晚年以维护魏明帝遗命为名发动政变，最终成为曹操第二。可曹魏政权经过四代接力，在中原地区的天命正统性尚未牢固建立，司马懿又将其击破，导致其合法性其实更低。一次别离钥匙打开被忽略的王朝困境。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晋朝的死结，欢迎继续收听。司马懿死后，长子司马师接掌大权。司马师没有父亲那样的舅公，却更懂得经营关系。他拉拢曹魏功臣子弟，征辟名士和实干人才，把许多本该效忠朝廷的人变成司马氏私人宾客。有人不服，淮南将领段嘉兴闻讯惊惊，司马师亲自出征，虽然平定叛乱，却在军中眼疾发作而死。司马师还废掉曹芳，另立曹髦。废立皇帝本是霍光、董卓才做过的极端之事，司马氏既然做了，就再难回头。司马师死后，弟弟司马昭接手，兄弟二人比父亲更直接。李丰、张基等人密谋推翻司马氏，事情败露后被杀，夏侯玄也被牵连处死。夏侯玄是曹魏宗室姻亲，又是名士领袖，风度卓然。他的死不只是少一个人，更让世人看到名望、学问、风度在刀兵面前都不值钱。曹髦年纪虽轻，却聪明刚烈。他写下《乾隆诗》，借困在井中的龙，表达自己的体验。司马昭不要加酒席封晋公，曹髦不愿坐鼎被废，竟带着数百铜仆冲向司马昭府邸。贾充命程绩上前，把皇帝赐死在车下。当街弑君，震动天下。司马昭假装大惊，问天下其位我何，最后只杀程绩灭口。中军是儒家底线，如今底线被踩碎，世人心中最后一点神圣感也动摇了。为了给改朝换代找理由，司马昭发动伐蜀，钟会、邓艾分路进攻。邓艾偷渡阴平，逼降刘禅，钟会却野心膨胀，在成都举兵，想以郭太后一命讨伐司马昭，结果部下不从，钟会、姜维死于乱军，邓艾也被杀。钟会曾是司马昭心腹，他的反叛说明，既然曹家、司马家都能靠武力改换天命，那为什么别人不能？王权天授的信仰已经被一连串政变和屠杀撕得粉碎。司马昭晚年接受酒席，进宫晋王，为儿子铺好了代位之路。与此同时，世人的精神世界也在转向。曹魏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等人开创玄学清谈，讨论无与有、名教、自然。高平陵政变后，何晏被杀，王弼早逝，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或罪不避祸，或放胆抗命。嵇康公开说非汤而王周拒绝司马氏征聘，最后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谈管明撒，成为魏晋风度的绝响。司马氏嘴上提倡孝道，可他们自己废帝弑君，世人如何能真心忠君？

于是孝被抬高，忠被回避，家族利益压过国家责任，士族先家后族，玄学日益流行，儒学失去凝聚人心的力量。更麻烦的是，这种价值裂痕并没有随着家朝建立而消失。司马炎接受禅让后，追尊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把祖辈父辈的夺权过程包装成天命相归。可士族心里清楚，这个王朝的起点是什么。曹魏旧臣不会忘记高平陵的鲜血，名士不会忘记夏侯玄、嵇康的死，皇帝曹髦被当街刺杀，更是无法抹去的阴影。晋武帝可以优待前朝宗室，可以宽待反对者后人，可以提倡孝道、恢复法治，却很难让所有人真正相信司马氏受命天。因为合法性并不是一道诏书就能建立，它需要长期的有效治理，也需要统治者的行为及所宣扬的价值大体一致。而司马氏负责的行为恰恰与儒家忠君仁德礼义背道而驰。司马氏代位经历了15-16年，期间发生废立、弑君等严重挑战儒家伦理的事件，魏晋国家组织体制高度重叠，司马氏不可能推倒重来，只能更多的依靠政治网络，利用世交联姻的关系网络，与世家大族、清流名士结合成利益共同体。虽然绝大部分士大夫官僚最终选择了妥协，但这并不等于内心的认可。蜀汉灭亡后，钟会叛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钟会曾是司马昭最信任的心腹，却在灭蜀后举兵反叛，说明世人的信仰危机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就是晋朝开国前的死结，统治者倡导的价值与现实政治的操作南辕北辙。司马氏靠暴力、阴谋和善用包装登上权力顶峰，却无法让士族和民众从心里相信晋氏受命天。曹魏没有解决合法性，司马氏以更低的方式取代曹魏，合法性更加脆弱。一个王朝还没有真正建立，它的根基已经布满了裂痕。后来西晋的短暂统一、八王之乱、永嘉之祸、东晋门阀共治，都能从这里找到原因。司马懿父子留给晋朝的不只是统一的疆土和禅让皇位，更是一笔沉重的合法性负资产。当统治者自己都不再相信忠君的价值，又怎能要求臣民尽忠？当皇位可以靠政变和屠杀来更替，那么每一次权力交接都可能成为下一次政变的预演。这个死结从高平陵政变那天起就已经系上，此后150余年，两晋的帝王、士族、宗室、武人都在这张网中挣扎着，却始终找不到解开的办法。独霸这个晋朝的死结让人明白，司马氏德国谋政，士族先家后族，皇权与门阀彼此利用，有彼此提防，此结越积越深。在中国古代，当一朝制度若失去信义支撑，再精巧的平衡也难。

0: 今天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忽略说，市面上写两晋的书不多，写透的更是寥寥无几。这本书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全方位切入，结合司马氏篡位、八王之乱、桓温等抽丝剥茧、八公汉到隋唐的因果链串了起来。读者观察者说，西晋标榜儒家理想社会，实际操作却是宗室与士族分权。东晋高举北伐旗帜，门阀却在健康争权夺利。读完后看很多历史，后豁然开朗。读者新闻人说，作者研读三国志，世说新语，子之方见，民以时变，以正时为本，结论扎实，有说服力。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空中楼阁。这个成语出自《史记·天官书》。从前有一个财主，愚蠢而无知，却经常自以为是，干出了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有一次，他到另一个财主家里去做客，见到人家住在是一座三层高的楼房，既高大又雄伟，特别是站在第三层楼上，还能看见远方美丽的景致。他心里十分羡慕，想到我也要建一座这样的楼房，这样我就可以每天站在楼上喝茶观景了。要建楼房，钱自然是不用愁的。他回到家里，马上叫人请来一名瓦匠，吩咐道：“给我建一座三层楼房，越快越好。”于是泥瓦匠立刻动工，他打地基、磨泥、垒砖头，开始修建楼房的第一层。几天以后，财主来到工地，他东瞧着西望望，见他的三层楼房还没有影子，心里非常的焦急，就问泥瓦匠：“你这是建造的什么房子？我要的是三层楼房啊！”泥瓦匠答：“不是按您的吩咐正在建造吗？这就是第一层。”
2: 财主惊呼道：“第一层？这么说你还要建第二层？”
0: 泥瓦匠大声地回答：“这有什么问题吗？”财主勃然大怒道：“蠢东西，我看中的是第三层楼房，叫你建造的也是第三层楼房，第一层第二层我都有了，还建它做什么？”这个财主真是可气又可笑。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事有先后，物有次序，盖房子必须从平地建起。财主想要的空中楼阁是不可能存在。同样的道理，任何事儿都有应该遵循的内在的规律，都要一步一步的去实现。一步登天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办法是不实际的，包括学习、工作和生活，只要不断的慢慢积累，才能够实现最终的目标。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1: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0: 实行垃圾分类，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皮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1: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0: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这并没有什么难度。这是不坏垃圾，即使放到小区也不坏垃圾。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1: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0: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1: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比我们病毒要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4: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看这原文，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6: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原文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7: 哇，这撞景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8: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7: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9: 撞紧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10: 传承撞紧记忆，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1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12: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汇聚。
1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的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传唱度最高的景点之一。我们知道这几人呢常年独自旅行，走过山川湖海，看过人间烟火之后，他是真正的领悟到了旅行的真正意义。远行是为了靠近或者释怀，远方总会让人非常向往。李健的向往收录在他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似水流年》当中，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从夜幕降临，不要对开启一处冥冥之中的结界，但是我们终究无法阻隔的定数。来吧，我们继续回到1997年，王菲也发行了同名专辑，并首发唱后播出，紧接着就露脸，大放异彩的大碟《浮躁》之后的作品万众瞩目。我们来听到的是《怀念》，然后呢，听到的《麻醉》也是来自于这张专辑。这首歌曲可能没有那么大热，但是我们听到之后也会马上意识到，哦，这就是王菲。

0: 年逢程旭，博主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和和的旧墙成为了一体，旧地后顺着风格延续了下来。
0: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青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2: 北京时间22:00。
3: 深度宽广，天空浩如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98.6，京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4: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应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有药品、有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性物品名中的家庭园危险物品。厨余垃圾指的是食物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金属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的不电池、烟蒂等。
5: 电力、电线、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经典，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6: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0: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是你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你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2: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韩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睿。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点，一起来欣赏。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2: 第十位。第十位首次上榜，谭咏麟的第三张个人专辑《Tangent》震撼来袭，其中五首歌曲闯入本周榜单前十。位列第十的是专辑开篇曲《Dead and Lies》，这首歌紧扣专辑所探讨的自我中心的核心命题，用地狱风旋律配合潮流电子舞曲律动，搭建出一个迷幻疯乱的精神世界。歌曲旋律漂浮婉转，词句当中以中英混搭，制造出陌生化的猛感语言，讲述身处无数凝视之中的不安感受。本周第十位，谭健次《Dead Reflex》。

Imagine 最具张力的一曲，编曲将深沉厚重的 Deep House 与电子舞曲元素相融合，巧妙反拍设计，构建出衍生性的表演错位，呼应词句当中的情感攻防，让听众在感受到摇摆不定、反复拉扯的韵味。弹键次细腻调整声线变化，尤其是在低音区精准地呈现出气质魅力，而与一般的点滴低语让人欲罢不能。本周第九位。

第八位首次上榜，专辑 Tangent 当中释放出的中英文两版 Silk Sis 同构互为补充的 AB 面设计，本语版利用中文语言的特点，调用诗意意象，巧用象征譬喻，专注舒展客展情绪，编曲上以电钢琴搭配 Funk Bass 为歌曲编织出暗色深沉的骨架，台阶词的歌声与合成器音色的起伏紧密纠缠，勾勒出轻盈松弛有点多余的丝绸质感，让人沉浸式的体验到音乐中飘散的激情。本周第八位，谭健次 Silk Sis。

七位，上榜八周，上周排第十。歌曲发布时便一鸣惊人，夺下单周冠军，而后更是走进八周的稳定保持 top ten 的好成绩。词句若不怕翻页，对于想象场景正在成长基地与感悟，美妙的浪漫主题色彩和积极明朗的情感互为导引，初听时就能够给人带来极为温暖的感受，而后更在反复品味当中，源源不断的为听众提供情感力量。本周第七位。

今天我们首次上榜，这是一首情歌，从晨间苏醒的日常家居情景出发，构建起平凡生活特有的温馨暖意。白夜色的歌声带着慵懒松弛与温暖和声交融，在俏皮生动的 swinging 弹琴节奏当中，释放出甜蜜情意，明亮的听觉世界和心境堆叠的浪漫情愫相辅相成，轻柔柔软的 R&B 完美展现出标题 You and Me 所代表的默契和谐。本周第六位，谭健次。

消弭距离隔阂的坚定，理性辩证之中不失感性温暖，带给人别致的透贴感受。本周第五位，肖战，遥远的不是爱。

四位首次创榜，歌曲《你一句反语的呼喊》串联起关于人生旅途的感悟，来吧，去爱吧，歌声带有温柔包容的气质，如安慰，引领人们在芭比电影般的变化里当中放纵沉思，携手所爱，穿着防御飞扬，编内梦幻感真，泡沫情花为主线，搭配萌动的帅气。

以及轻盈柔软的和声，制造出别具一格的一场清醒梦，打破了想象和现实的边界，让人触碰到幸福的温度。本周第四位，肖战，阿拉艾米。

前编制的节奏骨架与最高建构之前变化相辅相成，自带景观带着趣味的演绎情趣，同时优秀的松弛律动搭配私密感清除空间，营造沉思氛围，并为人生大方留白，强化了肖战歌声的温厚质感，让戏剧当中的一切独白自我交谈更具感染力，细腻轻便的听众心灵，借现实反思的力量去提出更坚实的宽慰力量。本周第三位，肖战不合时宜。

时代的纷乱感，而自由歌声似乎正在穿梭于其间的灵魂，引领着内心的自我博弈和拉扯。本周第二位，檀健次 Travel in my DNS。

西藏榜。肖战在荣誉榜第八首冠军作品诞生，同时荣获本周荣誉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畅销度双向 top one。这是他全新一批异想天开的同名曲，也是一批的开篇之作，以 chill R&B 松弛明快节奏，一面摇婉转悠长的抒情旋律，在都市氛围当中讲述情感的迷失、摇摆以及自我开解。同时，肖战的歌声，尤其是吟唱段落与编配完美配合，原声与合成器旋律细腻交织穿插，共同呈现出 urban pop 流畅华丽的美感。本周冠军歌曲，肖战。一起

全新单曲以钢琴和弦乐共同营造出缱绻朦胧的乐词氛围，词句运用到妙人生书写亲密告白，勾勒出眼中的爱人，展露关于爱的心声，水蓝色的具象形容之下是留白的过往和沉淀的忧郁，忧郁的爱情歌声则如澄澈流水般浸润心灵，在舒缓之韵的旋律当中诉说着真爱的一些痴情和

用空灵和蒸汽与它的吟唱相伴，婉转低缓，铺陈出鬼群与氛围。而后音乐在古典律动和吉他喇叭的引领之下，发现强大的叙事空间，一点点标志性的醇厚声线，诉说困顿又自我的迷学和执念。同时，吉他喇叭的古典乐器也渐次融入，以若隐若现的国风音色铺展，灵气力素的抒情复现，整体编配丰富，故事性极强。刘宇宁，咏妹。

吉里娜依刚在2026江苏卫视元宵晚会首次演唱的这首曲目，如今录音室的版本正式发布，音配听起来更为丰满，听感也更显厚度。标题想想指代的是独处时常有的遐想，或者是对于过往的自省，再或者是对于未来的畅想。歌曲将这一切瑕疵融入到电子舞曲的热烈氛围当中，而吉里娜依刚用细腻歌声展示从沉思到松弛放下的心路历程，引导着听众一同完成一次心灵的开启和休憩。

0: 智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音乐流行。

0: 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0: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

0: 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1: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0: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的生活。
3: 在于心得四喜，
4: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几把提名时。
3: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星，
5: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3: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6: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3: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

0: 有学生来买烟吗？
1: 有啊。
0: 您卖给他们吗？
1: 给钱就卖呀。
0: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0: 那您看呢、啊、这烟格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 这你是谁呀、啊、
0: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2: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3: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和谐，让劳动更加创造生活。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的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A 型血告急，手术急需用血。
4: 我是 A 型血，用我的。在下马进，这是阿宅野雷，下面的村子就安全了。兄弟们，挺住！
5: 环卫工爷爷，您辛苦了，这瓶水给您喝。
6: 小姑娘，谢谢你。
7: 他们是谁？他们是父母，是儿女，是你擦肩而过的陌生人。
8: 我是党员先锋队，
9: 我是献血爱人，
10: 我是小小志愿者。
11: 弘扬文明新风，行一次暖袖，一次弯腰，

学飞机，你还小，慢慢练习，一定可以抓到小鸟的。一百，你看吗？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一集。

0: 上课。
1: 起。
0: 同学们好，请坐。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那刘汉同学，你就坐，就坐陈一诺旁边吧。陈一诺，你多帮助一下新同学啊。
2: 好的。我是陈一诺，以后咱们就是同桌了。对了，你从哪里来啊？你吃不吃糖？现在上课，下课再吃。
0: 来，大家把书翻到第七十页。
3: 做人
0: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新课文。
4: 我爱故乡的杨梅。
0: 大家做完回去有没有预习啊？同学们，作者的故乡有杨梅，那你们的家乡有什么呀？来，举手回答。
5: 我的家乡在衡州，那是平路一排的起点，有看不到头的茉莉花园，很难说那全是

0: 老师宝宝闻到了花香，真棒！宝宝，你来说。
1: 我的家乡是青州三眼湾，天蓝蓝，海蓝蓝，要是天气好，天气好的时候，能看见粉色的中华白海豚，它们会跃出海面跳舞，有时也唱歌呢。
0: 白海豚在碧海蓝天之间唱歌跳舞，画面真美。好，请坐。杨静好，你来讲讲。
2: 我的家乡是两凿，
3: 我们那里最出名的当然就是螺蛳粉啦。
2: 米粉滑溜溜的，
3: 吃起来又甜又嫩又爽口。哦，还有个特产呀，
2: 朋友们，
3: 你就是不能吃。就是我们那里产的
1: 小气
0: 叉。陈一诺，你来说说。
4: 我家住在老布口，门前有一棵老荔枝树，是我爷爷的

0: 我没有。
1: 没有什么？
0: 我没有家乡。
2: 啊？
0: 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乡在哪。
2: 怎么可能啊？
3: 家乡就是你出生的地方啊。
4: 不对不对，应该是你长大的地方。像我妈妈在杭州出生，但是在马道头长大的。
1: 来，大家安静，大家安静啊。没关系的，刘航。那你是在哪里长大的呀？
0: 工地上。
1: 啊，哪里的工地？
0: 好多工地，不同地方的工地。啊，
1: 没关系的，刘航。从今天起啊，马道小学就是你的新学校，我们班同学就是你的新朋友，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请坐吧。下面我们一起来读课文，老师看看大家预习的怎么样。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预备，起。
5: 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爱故乡的杨梅。

0: 大家能听到吗？
1: 听我妈说，好像在开山新运河，是要把山打开，给大河开道吗？
0: 是的，没错。
1: 不是骂山上的小动物吗？我之前上山看见过豹猫，还有小松鼠。

0: 弄弄呀。
1: 晚上想吃点什么？
2: 都行，我写作业去了。
0: 诺诺，
2: 啊，
0: 是爷爷，我进来了。哎呦，怎么了啊？
2: 爷爷，
0: 嗯，
2: 昨天那个爆炸声是在开山吗？
0: 是啊，把山呢打开，打开了才能修运河呀。
2: 那山上的小动物怎么办？那些豹猫、小松鼠。我做梦梦见小豹猫和妈妈分开了。

0: 别怕，别怕啊。
1: 爷爷，爸爸妈妈这次放假不回来吗？
0: 哎呀，是啊，他们在外边工作忙。你想他们啊，明天早上啊，给他们打个视频，你再去上学好不好？
1: 才不然，都大半年不回家了。
0: 妈妈，只有外出不如挣到钱，才能供你好好读书啊。哦，对了，你跟刚来的新同桌相处还好吧？
1: 他叫我好，我叫我。

0: 课后我也想过，他好可怜呀。
1: 诺诺，你可是班长，更是我们这儿的小主人呢，要不要多帮帮人家？
0: 那我跟

0: 他却说他没有家乡。
1: 这孩子有意思，天底下哪有人没有家乡的？
0: 他说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不同的工地。

0: 你再给他讲讲马到头、老渡口和五言到头，那他也许就会找到家的感觉了。
1: 嗯，我知道了。

子圈。喂，等一下，这是

0: 同志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
1: 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们
2: 们们们我爸常带我踢球。
3: 小时候呢，现在也没
2: 多大。刚上小学的时候，我爸不像现在这么忙。真希望没这条运河。
3: 原来你也不喜欢修运河。
2: 嗯。
4: 我好喜欢运河，要是没有运河，就不会跟我爸去学校。
2: 为什么？
4: 因为咱们的老学校找的是运河的正中间，
5: 还是说新学校的操场可漂亮了，还有彩色的塑胶跑道，每间教室都有能写字的大屏幕。
4: 你们都上班去新学校吗？可现在的学校怎么办？
2: 会淹到水底下，我见过。
6: 哎，刘涵，你爸爸在运河工地上也像李阿丽爸爸那样开那么高的大吊车吗？
2: 我爸爸是工程师。
5: 那前几天的开山是你爸爸他们干的？
2: 是我爸爸的同事，他们也是很厉害的工程师。
4: 哦，
2: 一诺，你怎么了？
4: 原来开山吓跑小动物的是你爸爸他们。
2: 我爸爸他们那是在工作，你怎么了？
4: 怎么了？晚上的小动物怎么办？他们的家不就没了？你们怎么都这样？
2: 小动物。
4: 对啊，镇上住着豹猫，还有小松鼠。我之前和爷爷上山，看见那个豹猫和他妈妈了，天上把他们分开了，怎么办？
2: 不会的。
4: 不会的，爷爷说以前就是因为送老水闸灾害的鱼，没买到还要一起生小宝宝。你们都是坏人。
2: 小宝猫找不到妈妈，和我一样见不到妈妈吗？

0: 攒了这么多的旧船票，都发黄了，还要吗？
1: 哎，那这要啊！
2: 这都是爷爷在老渡口的念想。那个时候啊，一张船票只要5分钱，这一天当中啊，从睁开眼到闭上眼，爷爷能摆渡好几十趟呢。
0: 原来爷爷这么厉害。
2: 啊，诺诺，我看你刚进家，一点都不高兴，嘿嘿，是不是被老师批评了？还嘴硬呢，你快去照照镜子，那小腿撅的都能挂上油瓶了，是不是跟同桌配合了？
0: 我才懒得搭理他。

0: 喂，妈妈，
1: 涵涵，
0: 作业已经写完了，可爸爸还没回来。
1: 涵涵真棒，爸爸应该还在开会，你先去洗个澡啊。
0: 妈妈，你周末来看我吗？
1: 涵涵，等妈妈忙完手上的项目，一定去看你。
0: 妈妈，爸爸他会不会？没事，我去洗澡了。
1: 好，乖，宝贝，晚安。
2: 妈妈，
0: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

0: 我们要到的数据出来了，效果比预期的还好。
1: 下一步就是马道枢纽的终极施工，船闸的方案还要再细化一下。
0: 哎，
1: 鱼道的设计我们再来过一遍，生态的时刻不能忽略。
0: 明白，刘某。最新版方案我们改了一下这个位置，您看一下。

能回来，还认得我们家吗？

0: 卖，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1: 加满98号。
0: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80千克。充电桩看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2: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收入更好的爱，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他的前行，愿他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

0: 我们不断前行。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
3: 那妈妈可以献吗？
1: 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4: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极限，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2: 我去献血吧。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7: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余略轻，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到的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8: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趋势，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给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哎呀，
2: 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8: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6: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此时出场闸口全部到位，闸口的机油量持续交动。
10: 零零一和秋叶香浓正式进入船闸主体结构建设阶段，这也标志着平地和关闭性控制工程三个枢纽全部进入船闸主体施工。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行通道五大工程，包括马道、气石、青岩三大行业枢纽。
11: 爸爸告诉我，马道小学就要搬家了，新学校的运河小学得取消数字教室，我上一个学校的学生还要好。
12: 管他下方
11: 两
12: 人，好比军队呗。
11: 在马道小学的最后，每个班级都在老校门前拍了合照，大家都很开心。但陈一诺。

0: 说剧《我家门前有条狗》第二季。
1: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大家喜不喜欢？
2: 喜欢。
1: 家门口一条新修的运河，大家一定有很多好奇。今天呢，专门请到运河建设指挥部的工程师叔叔来给大家讲一讲运河背后的故事，大家掌声欢迎。

0: 爸爸。
1: 同学们好，我是平路一路的工程师，叫刘杰，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运河小学和同学们交流。
2: 叔叔，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
1: 大家真积极，谢谢谢谢。
2: 大家知道啊，平路运河打通了西江和青江，从起点到终点，水面的落差有60多米，差不多有20层楼那么高。这么大的落差，船能直接开过去吗？所以我们要干什么？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当船要往上游走的时候，往里头放水，水面升高，
1: 船就跟着升上去；
2: 而船往下游，就要把水放出去，水面下降，
1: 船就跟着降下来，就能直通大海了。
2: 还有更厉害的，我们的平路运河精打细算建了省水船，循环利用了我们宝贵的水资源。哎呦，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长哦。
3: 叔叔，那你们会保护在运河附近的动物吗？
1: 真是个好问题。
2: 当然啦，我们专门修了一座动物桥。
3: 动物桥？
2: 跟普通大桥不同，这座动物桥没有玻璃青，而是用了种植土。桥上还种了山樱花、朱槿等好多好多植物。考虑到动物们的心理，工程师们尽量还原自然生态，让动物们感觉就像在真正的山林里穿行。
3: 真的吗？
2: 当然了，后期的效果怎么样，我们还要摸索，还得观察。
3: 太好了。那河里的花南泥呢？
4: 那是什么？
1: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2: 你怎么知道花南泥呢？
3: 我叫陈一诺。我爷爷说，当年他修水闸，挡住了花南泥去生宝宝的路。爷爷每次说到都很难过，总叹气。那现在呢？
2: 参加过老青年水闸的建设。
3: 他常给我讲当年的故事。
2: 你爷爷了不起，他们那一代建设者都是无名英雄。当年修建的老青年水闸，那时候可是守护一方的惠民工程，造福了几代人呐。
4: 哇，陈一诺，你爷爷好厉害啊！
5: 对呀，好厉害啊！
2: 一诺啊，你可以告诉爷爷，不要难过。当年的技术水平、建设理念，那是60多年前啊。现在，时代发展，科技进步了，我们的理念也在不断升级啊。今天的平路运河，水上有动物桥，水下有鱼道，
6: 专为花南泥这些一类打造的完整无用地，而且目前已经全部建设完工了。
3: 建好了，花南泥可以去海里吃宝宝了。
2: 对呀、
1: 下次啊，我专门邀请鱼道工程师带大家实地参观运河鱼道，我们眼见为实，好不好啊？
4: 真的可以去看鱼道吗？
5: 可以吗？
4: 叔叔，他也可以去吧。
1: 当然了，
2: 是很靠谱的。同学们，等运河全线通车，大船就能从南宁顺着运河一路向南，直达北部湾出海。我们广西好吃的水果还有矿产，就不用再绕远路转运了，可以又省时又省力的出海。
4: 那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在嘉南通过船去看大海吗？
2: 真的，以后啊。我们坐上船，就能顺着门前的这条大河，我们的平路运河，去看大海了。

0: 刘航，你爸爸真厉害。
1: 刘航，咱们下次去踢球吧。
0: 刘航，工程师太酷了。
1: 哎，陈一诺，等等我。
2: 你不生我爸爸的气了，对吧？
1: 你怎么知道我不生气？
0: 我远远就看见。你头上没有小火苗了，
3: 刘航，你爸爸说的鱼到了，肯定能让我和美丽去海里生宝宝，对吧？
2: 虽然他老不在家，每天就是工程工程，
0: 但运河的事，爸爸说能行，就一定能行。
3: 嗯，那我也相信。
2: 一诺。你爷爷跟那些鱼也是好朋友吧？
3: 是吧？他说起老水帘和花满离就叹气。
4: 江口以前是很繁华的，自古以来就是青年北运必经的码头。那年修水电站，老街上连片的骑楼还有祠堂都被淹在水底下。后来为了防止海水倒灌，我又去修青年水闸，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3: 后来就再也不吃鱼了，他总说太迟了，太迟了。
0: 一诺，快把鱼道修好的消息告诉爷爷。我爸说过，只要这份遗憾能补上。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负责娱乐

0: 那个呢就是鱼道，很多人都以为啊淡水鱼只生活在淡水，海鱼呢只生活在海里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哦。有一些鱼，比如说花鳗鲡，它们要游到海里才能产卵。还有一些鱼，像我们新疆特有的赤眼鳟，每年春天呢都要回到上游，到淡水里才能产卵。所以我们的鱼道是一条专门服务鱼类的通道。旁边这个15度缓坡啊叫做南鱼道，花鳗鲡就是很擅长攀爬的，就可以呢沿着这个缓坡河里去大海产卵，去生小鱼宝宝。1959年青年水闸建成后啊，新疆鱼类回游路线被切断，这一段就是67米。今天的吐鲁运河使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吐鲁运河在建设运河的时候呢，很注重生态保护，除了鱼道，等一下还会带大家去看动物桥。大家生活的村子里是不是有很多老树啊？都会带着他们一起搬家哦。
1: 来到村子里的老丁树也会带走吗？
0: 太可呀，会啊。平路运河有专门的团队做方案保护这些古树，那棵荔枝树的转移方案应该也已经做好了。
1: 那去新地方之后它还能活吗？它能结荔枝吗？
0: 放心，会有专业的古树保护专家全程盯着，给它输营养液啊，保保护棉啊，跟照顾病人一样，肯定能活。以后啊年年都还能结荔枝，我跟你保证好不好？
1: 好。
0: 来，大家都跟着我啊。

0: 我今天看到鱼刀了，你快卖离休的。
1: 你说什么？
0: 爷爷，花满离要去大海了。爷爷，你怎么不太高兴？
1: 爷爷这是高兴，这是真高兴。盼了这么多年，爷爷以为这辈子见不到这江里的，终于能游到海里了。
0: 还有一件大好事，这棵老荔枝树不用砍掉也不会淹死。工程师叔叔说会跟着我们搬家去安置新村，一路上还有医生照顾呢。
1: 整棵大树一起搬走？
0: 嗯，连树根底下的蚯蚓、巢穴和蚂蚁窝都不丢下。
1: 好，好啊！
0: 平路运河好厉害，工程师叔叔阿姨也都好厉害。爷爷，你哭了。
1: 爷爷真是高兴，这岂不是有良心？这是一个好有耐心的。
0: 爷爷，我感觉我今晚精神能素质很好的嘛。

0: 陈一诺，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1: 没想过你长大还有那么远啊。
0: 没想过也好啊，要不你当作家吧，你讲的那个小豹猫找妈妈的梦都快把我气哭了。
1: 那个梦不是编的，真的是梦见的。你看，这就是我家那棵老荔枝树。
0: 它比我见过的所有树都大。
1: 每年荔枝熟的时候，爷爷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树下，看着我爬上去摘荔枝。要是把它留在这里了，你说爷爷该多难过呀。
0: 我就像一棵小树，跟着我爸那棵大树，从北挪到南，从一个工地挪到下一个，一个没有家乡的人，哪儿舒服哪儿就是家乡。你怎么这么看着我？
1: 还说我会编故事，你才应该当作家呢。

0: 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1: 大家好，我是彭川，今年八岁，来自盱眙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我为大家推荐《米小圈上学记》。这本书讲的是一个叫米小圈的小朋友，和他眼里的老师、刁蛮的同桌，还有一些调皮捣蛋的小朋友，在学校和家里发生的有趣故事。向大家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是一本适合小朋友们看的故事书，对我们小学生的学习及生活描写的特别形象，内容非常的有趣幽默，还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的知识和道理，比如帮助别人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同学之间应该团结，不能打破，做错事情只要努力改正就还是个孩子，还让我明白了做什么事情不能轻言放弃，要坚持等等。而且呀，看了以后还能够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写日记哦，你们心动了吗？快来和我一起看米小圈上学记吧。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我觉得吧，如果遇到坏事你只哭闹一个小时，那么你还有一天的时间是快乐的。相反，你哭闹一天，那么快乐的时间有可能连一个小时都没有了。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彭川，谢谢大家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高佩文，今年11岁了，来自盱眙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为大家推荐《绿野仙踪》。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跟叔叔水之生活在一起的孤儿多罗西的故事。他和小狗被龙卷风带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多罗西为了回到家乡，于是去寻找奥兹，一个能帮助他回到家乡的人。在旅途中，多罗西结识了许多朋友，有没有脑子的稻草人，没有心的铁皮人，和没有胆量的胆小狮。他们为了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一起踏上了寻找奥兹之旅。一路上他们遇到了种种困难，但是他们齐心协力一同克服。稻草人帮忙赶走乌鸦，铁皮人帮忙砍断挡路的树枝，狮子将大家带过河，最终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也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归宿。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不仅仅是因为好看，而且这本书还让我明白了拥有一颗善良的心是多么重要。如果你主动给予他人帮助，在你有困难时他人也会来帮助你的。这本书里还有一点让我特别感动，那就是朋友之间的友谊。当胆小狮、铁皮人和稻草人已经实现愿望后，他们仍主动陪着多罗西去寻找甘宁达。下面我为大家朗诵书中一段欢的文字。我将和多罗西同去狮子山旅游社，因为我对你的诚实厌倦了，渴望着森林和我的故乡。你的同伴，我是一只野兽，而且多罗西需要人保护。那都是真的，铁皮人赞同地说，我的斧头也许可以为他服务，所以我也同他到南方国土去。稻草人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他们惊奇地问，你也去吗？当然，如果缺少了多罗西，我将永远得不到脑子。他在田里的竹竿上解放我，带我到翡翠城，所以我的好运气完全是从他那里得来的。直到他能够回到堪萨斯州以前，我将永远不离开他。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高品文，谢谢大家的收听。
1: 精彩由我创，时代由我定，青州好少年。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小的时候，你怎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4: OK， 等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媳妇，跟会我。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4: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3: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4: 给你点个赞。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去了两次，记得双面打印。
5: 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大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4: 站站即将到来，
5: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4: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6: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红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我是一

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可惜。

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第三集。

0: 上课。
1: 老师好。
0: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我们家门前的平路运河很快就要开通了。平时很多同学都问我关于平路运河的有关问题，今天这节历史课，我们就一起来聊聊家门口这条河。同学们都知道咱们这儿叫马道头，那谁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呀？
2: 老师，我知道，马走到这儿，路就到头了。
0: 完全正确。那为什么路到这儿就到头了呢？你们常听的十万大山说的就是我们这儿。群山把两条江分隔，古时候运盐的马队走到这儿，马都没办法走，只能把货卸下来。
3: 这里虽然离海那么近，但是江海相望不相连。那时候啊，想把山的东西运到海边去，简直就是痴人说梦，真是难遇上青天呐。
4: 漫过这道岭，海里再干两天夜路，一旦连条出山，半个月就过去了。
5: 能修一条直通的海的吗？这行程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还多少
4: 米啊？海神四头河，不断想不如赶紧走，今天还没回。

0: 今天是我甄选作业吧？走啊走啊！哎，你看，愈合修得真快啊！
1: 爸爸说，活干得差不多了。他还说，咱家放水可厉害了，闸门一开，大船像坐电梯一样，一会儿就升上去了。到时候你想不想去看？
0: 想，一定叫上我。
1: 没问题，通航那天咱们一起去。可是，等通航了，我可能就要跟爸爸搬走。
0: 搬走？你要去哪里？
1: 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0: 刘航，你就不能留下来吗？
1: 我也没办法。给你这个船舶，我拼了好久。
0: 是运河跑的那种大船吗？
1: 5000吨级的呢。以后运河上跑的就是这种，你只要看见河上的船就能想起我了。
0: 我不要，我要你留下来，刚才还说好一起去看通航的。走，我也要送你一个东西，你绝对不能忘了马到头。

0: 东西？
1: 全是我爷爷说来的，老猪口的东西。爷爷，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又好，我成功
0: 了。爷爷好。
2: 你好啊，来，刘凡，来。哎呀，这小诺诺天天在家提到你。来来来来，随便看啊，这都是老杜口的老物件了啊。
0: 爷爷，

0: 算上博物馆吧，不过是些念想啊。
1: 就是博物馆，每一样都有故事。
2: 对啊，在每样东西旁边贴个小牌子，写上名字，写上以前干什么用的，等运河通了大家来看，就知道老渡口原来是什么样了。
1: 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老渡口旧物馆，以后运河通了都可以来我们这儿看看马道头的故事。
0: 是，你们两个说的都对。

0: 不要你了，只是要送你去一个新的家。等明年荔枝花开，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去找你。
1: 老树，我们在新家见。都整个绑起来了，绝对不会伤到树根的。我爸爸说了，不仅会搬荔枝树，还会把它旁边的土啊草啊都一起搬到新的地方去。
0: 嗯，等荔枝树搬去新家了，你们再一起去玩。
1: 好啊。
0: 对了，这个给你。
1: 船锚。
0: 嗯，我和爷爷一起用木头做的，你送我一艘船，我就送给你船锚，希望你永远记得马到头，以后你去了很远的地方也要记得回来看看。
1: 嗯，我会的。

0: 爷爷，老荔枝树搬家了，老渡口也看不见了，会不会难过？
1: 不会的，老渡口虽然不在了，但河水还在。只是这条河带着我们的故事，流向更远的大海。啊，刚动工的时候，心都红了，觉着开山挖河，把老日子都挖没了。现在想想，鱼回来了，老荔枝树也搬了新家，其实什么都没丢。这条河是修给你们的，以后你们坐大船出海，能去到爷爷这一辈子都到不了的地方。

0: 爸爸说，运河通航以后，动力桥能不能起作用还要继续观察，所以他要留下来，这样我就能在运河小学一直上学，直到毕业。我的家乡在马道口，我的家乡有100多年的荔枝树，还有老渡口，
1: 还有一条运河，
0: 对，还有一条。

0: 我家门前有条河，从前大山隔断水路，
1: 马儿走到这儿就走不通了。沉甸甸的货物不怕飘忽飞着翻过大山，直到一条崭新的大河连通江河海，这就是平路运河。

0: 战略，战略运河驶向辽阔的大海。
1: 这就是平陆运河，太平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总监制申勇、李斌素、孔宪林、徐华蕊，总策划刘钦、张斌、李建飞、李成武、肖建庄，制作人郭靖、龙燕、周毅，执行制作人杨林，配音导演张雨桐，编剧胡红一、东卫卫，文学统筹赵乐姿、侯思帆、李萌萌，童声指导孙斐、胡哲韵，配音统筹恋缠缠，配音制片王雨辰，后期新童动效杨洋，编曲曾侯基、周玉、胡心妍、陶小马，录音师李远康，编辑李浩、廖密、邓君阳，视频宣推杨磊、张蕊、许大为、唐伟强，剧中人物陈一诺由刘简玲演播，刘航由周玉晨演播，一诺爷爷由吴俊全演播，刘航父亲由杨天祥演播。

历史老师，由刘思岑演播。小豹猫，由陈明熙演播。豹猫妈妈，由姜石暖演播。林阿丽，由赵可演播。王子昂，由龚素萍演播。梁俊豪，由廖徐可演播。郑工程师，由苏尚卿演播。刘航妈妈，由唐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林耀欢、庄道瑜、李耀欢、李志宽、张旭月、周中瑞、屈逸晨、端木叶、柴涛红、于心瑜、邱路超、汤丽、叶一航、洛洛。

秋露超，汤力，夜雨昂，洛英可心，报幕，姚科，中国共产党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广西总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广西大学共同承制。

马路交汇之处，这幢古朴的郡居所。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墅屋檐下，布置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看过道。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常不过的人间，那边便是其中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亦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宽广，天空浩不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学校，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40%。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两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两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5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好不就是骗子，拒接
4: 哟，更警惕的
3: 可不，我就拒接，不点不信不回复，让骗子到我这儿，哎，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何时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参会人
6: 吗？
4: 对，是任务，
3: 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转账，最后才关机。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账，一路到号码，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是信用卡提高了，你说帮你拦截盗刷存的钱，
3: 这咋防啊？
4: 用银行卡也不信，连速度转账提供验证码，主动拨电话进行核实。我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啊！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都以最快速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7: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8: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9: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8: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林令。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慈善事业和边疆治理工作的重要指示。

0: 批示精神，落实国家民委推广低伏边销茶的工作部署。9月20号至27号，广西民宗委组织梧州市、贺州市民宗委以及相关茶企赴新疆开展民营企业进边疆、边疆特产销全国、广西六宝茶企新疆行暨善行边疆、广西六宝茶暖心新疆农牧民行动，深化广西与新疆两地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助力边疆地区繁荣稳定，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9月23号，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统战部、自治区农宗委、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南宁市妇联、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委统战部、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农业农村局、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共同承办的实干开先局建国建新功、2026年广西建设的老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示范区会计协大宣讲暨高校南宁专场活动，走进南宁职业技术大学一卷奖现场，六位会计学生讲员通过小切口折射时代大主题，用各个有温度有力量的真实故事与青年学子进行了一场指引人心的深度思想交流。9月24号，以中秋月圆邻里亲、法治护航促团结为主题的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明秀南社区专场活动，在西乡塘区明秀南社区红十六法治广场正式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导，南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西乡塘区民族宗教事务局主办，明秀南社区居民委员会承办，南宁市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促进会等多家单位协办。活动紧扣民族团结法治宣传核心，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加市集加互动的多元融合形式，为辖区各族群众打造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便民性的节日文化盛宴，促进各族群众深入交往交流交融。9月28号上午，南宁地铁3号线青秀山站人潮涌动，中华民族一家亲，十六花开美中城，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南宁地铁快闪主题活动在此热闹上演。本次活动由南宁市民宗委、南宁市国资委、南宁轨道交通投资集团联合主办，依托地铁站点加公交专线加智慧驿站三位一体十六红民族团结服务阵地，将法治宣传、民族文化、便民服务有机融合，让群众在日常出行过程中学习民族团结法律知识，打造可参与、可感知的沉浸式学法场景，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各族群众日常出行，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平乡市通过大力发展口岸经济，持续推进新时代固边新边富民行动。平乡是中国和东盟水果进出口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走进位于友谊镇的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只见工作人员忙碌地接驳卸货。
3: 装卸工人农立伟说，我的工作主要是装卸货物，以前车少的时候每个月收入是3-4千元，实施通关便利化以后，车比以前多了，每个月收入提高到6-7千元，高峰期收入会更高，我挺满意的。据了解，依托线上互市、线下通关的互市贸易新模式，中国东盟崇左水果交易中心累计完成贸易额超300亿元，带动边民合作社7000余人增收。近年来，广西统筹财政资金1.395亿元，扶持8个边境县、200个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依托互市贸易、边关旅游、特色种粮等资源优势，成立边民合作社，带动边民增收致富。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青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15岁至18岁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这一时期是他们从儿童过渡到成年的关键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在身体、心理和情感上都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都能对我们的家庭关系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家里有15至18岁孩子的家庭，往往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沟通障碍，二是学业压力，三是价值观的形成。针对以上几个问题，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灵山县新州中学教师张林翠老师来为大家指点迷津。你好，张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州中学的张林翠，很高兴能参与本次广播栏目的录制。15岁至18岁是一个美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青少年时期，孩子们正经历着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变化。作为家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引导和支持他们，成为了我们共同关注的议题。
2: 是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面临着学业压力、社交挑战以及对未来的探索，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支持和正确的引导，而家

0: 作为孩子成长的第一所学校，家长的角色至关重要。
1: 没错，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探讨几个关键话题：如何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以及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感。同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在学校和家庭中可以具体操作的方法。
0: 首先呢，我们先来聊一聊建立有效的亲子沟通。那很多家长反映啊，随着孩子进入青春期，似乎变得越来越难以沟通了。其实呢，这背后往往是因为缺乏相互理解和尊重。我们来听听张老师是怎么说的。
1: 对，我们心理学上说，倾听比说话更重要。在与孩子交流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放下手中的事，全神贯注地听他们说，哪怕只是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比如当孩子放学回家，我们可以先问问他们今天学校里有什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遇到了什么困难。
0: 确实如此，倾听不仅能让孩子感受到被重视，还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
1: 是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表达也要讲究方式方法，用开放式问题代替命令式语言，比如你觉得怎么样，而不是你应该这么做。在学校或家庭中，我们可以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0: 张老师的切入点非常的精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请记住，每一次有效的沟通都是增进亲子关系的宝贵机会。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大部分在高中面临着高考的压力。那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专业的指导意见给大家呢？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针对这个阶段的亲子沟通，除了刚刚提到的倾听表达之外，我们还可以抓好以下几个点：一是建立信任，与孩子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让他们知道无论成绩如何，家长都会支持他们，避免过度关注分数，而是关注孩子的努力和成长。二是情绪管理，教育孩子如何管理考试焦虑和其他负面情绪，比如通过深呼吸、冥想、运动或其他放松技巧。三是适度放手，随着孩子逐渐成熟，家长应该学会适度放手，让孩子独立面对挑战和做出决策。四是尊重选择，尊重孩子的职业规划和兴趣选择，即使他们的选择与家长的期望不同，相信孩子有自己探索未来的能力。五是家庭氛围，营造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减少不必要的争吵和压力，让孩子感到家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最后一个是专业帮助，如果孩子出现严重的焦虑、抑郁或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应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
0: 刚刚您提到了心理咨询，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公益资源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
1: 有的，青州市心理卫生中心心理健康人群热线为0777-3892-672。
0: 非常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要始终保持耐心和理解，成为孩子成长道路上的坚强后盾。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如何平衡孩子的学习与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孩子的学习压力不断加大，然而如何在繁重的学习任务和青少年生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可能许多家长孩子共同面临的难题。下面我们来听听张老师的指导意见。
1: 首先我们要明白，学习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它并不意味着要占据孩子的全部时间。过度的学习负担可能会让孩子感到疲惫和压力，反而降低了学习效率，甚至可能对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0: 学习固然重要，但过度的学习压力反而会适得其反。
1: 是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合理安排时间，既要有高效的学习计划，也要有足够的休息和娱乐时间。比如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每周的学习计划，明确每天的学习任务和休息时间，同时也要确保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和体育锻炼。
0: 我们现在都提倡身心健康，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1: 对，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此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也是缓解压力的好方法。无论是音乐、艺术还是运动，都能帮助他们找到放松的方式，同时也能促进全面发展。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或兴趣小组，在家中则可以为孩子创造一个安静舒适的学习环境，并定期检查他们的学习进度和身体状况。
0: 没错，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 己在学习中成长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大部分孩子都沉溺于玩手机等电子产品。想请教一下张老师，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处理更好呢？
1: 这个确实是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我们也一直在研究和探讨。目前广泛运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一是设定规则，制定清晰的家庭规则，比如在用餐时间、学习时间和就寝前禁止使用手机，确保这些规则对全家人都适用，包括父母自己。二是共同参与，与孩子一起参与一些非屏幕相关的活动，如家庭游戏、散步或烹饪，以增强家庭关系并减少屏幕时间。三是技术辅助，利用家长控制软件来帮助管理孩子的手机使用，如设置应用使用时间限制、过滤不适宜内容等。根本出发点依然是要学生正确认识手机，懂得手机的秘密。
0: 感谢张老师，也希望我们家长一起努力，能够探讨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后呢，我们来探讨一下如何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为我们的孩子构建坚实的价值观基础，帮助他们建立清晰的目标，显得尤为重要。
1: 是的，家长们的角色至关重要。我们不仅要教会孩子什么是对与错，更要成为他们的榜样。
0: 孩子们面临着各种诱惑和选择，作为家长，我们需要成为他们的灯塔。
1: 是的，就是。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比如在诚实守信、勤奋努力、尊重他人等基本价值观方面，都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践行。同时，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学会辨别是非善恶、美丑真假等基本道德观念。
0: 除了家长亲自引导，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目标呢？
1: 要鼓励孩子多参与社会实践，通过志愿服务、社区活动等方式，让他们亲身体验社会责任感，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在学校中，我们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或志愿者项目，在家中则可以通过讲述家族故事或历史人物传记等方式，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0: 确实如此，通过各种社会实践，帮助孩子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他们在集体生活中学会尊重、勇于承担责任和自我管理，也非常重要。
1: 另外，帮助孩子设定短期和长期的目标也非常重要。这些目标可以是学业上的，也可以是个人兴趣或技能的提升。关键是确保这些目标是孩子真正想要达成的，而不是家长强加的。我们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个可实现的目标计划表，并定期检查进度，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支持。
0: 感谢张老师的指导。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的收听，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给您带来一些启示和帮助。
1: 是的，记得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耐心和信心，相信您和孩子都能共同成长。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实用的家庭教育策略，敬请期待。
0: 再见了，亲爱的家长朋友们，愿您的家庭充满爱与和谐。下次节目再见。
1: 下次见。

话说老欽州，今日一齐讲一讲欽州造纸厂。欽州造纸业最早记载于清朝年间，当时候做出嚟嘅纸叫做土纸，亦都叫做黄纸。土纸质地粗糙，容易点着。当时咧就主要用于民间过年过节嗰阵祭拜先人祖先嘅必备品，亦都俗称纸钱。由于土纸特有嘅韧性同埋不变色，咁地契、山契写字咧，亦都系用呢种纸。咁另外呢种纸经过石灰烧度，甚至亦都系成为咗呢啲女人月时嘅必备品。此外，土纸仲可以攞嚟包嘢、卷烟、上厕所、解愁等等。清朝民国时期，欽州嘅拿棚拿丝一带陆续有私人纸坊生产纸张，供包装同埋作呢啲民俗用品。咁当时销售同埋产量都好低。1956年，欽州镇有一个棉胎生产合作社。因为生产同埋销路唔系咁景气，咁就另寻出路。合作社嘅当家人啦，就从拿棚请来有传统制纸技术嘅徐俊东威师傅，喺城西街就合作开办咗造纸车间。但系工艺亦都好原始，产量亦都好低。

咁冇耐，呢、這、一个造纸车家咧就搬到咗鑫江嘅江滨路，生产能力有所提高，年产土纸亦都嚟到300多吨，但系亦都只系一个车间，唔系纸厂。到咗1967年嘅6月，呢、這、一个车间啦喺合作社分出嚟，独立咧就成为咗鑫州县造纸厂，有职工30多名，每年生产哑铃纸大概200吨左右。另外，鑫州陶业系鑫州嘅老牌产业，但系喺上个世纪60年代嗰阵，因为产品单一，而导致艺兴同产品声名不长。咁当时部分艺兴都系厂嘅一工人啦，就挨搬到造纸厂去做嘢，并且喺艺兴工艺厂入边新建造纸车间一个，咁就由捏泥变成咗造纸。可见当时嘅造纸业都仲算系热门噶。到咗1974年，县造纸厂嘅生产开始纳入自治区造纸工业公司嘅计划，产品扩充到生产原色纸同埋鞭炮纸，咁啊职工一度亦都系增加到90多人，产量更加系蜂跃直上。再到咗深尾，鑫州市第二造纸厂、黏纸皮煤矿纸厂等几间纸厂先后建成投产，咁我哋鑫州嘅造纸业咧亦都系越嚟越红火。到咗今时今日，外资所落户嘅广西金桂庄纸业有限公司嘅力度，亦都使得我哋嘅造纸。

0: 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
1: 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代。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是了一个男孩。哈哈，我也听说了。
2: 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靠近了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爷爷，这是我做的，你先。

0: 平港湾既是海豚家园，也是入海人通的门户。咱们要文明观看，守护自然。
1: 哇，老街好热闹呀！我要吃大蒿和猪脚粉。
2: 快来尝尝咱们北部湾的地道滋味吧！记得可要文明用餐，爱惜美食，一起守护老街烟火。
3: 你好，欢迎参观刘永福故居，请大家文明瞻仰，传承家国风骨，轻舟向海而行。守护烟火，守护匠心，守护生态，让我们一起共赴美丽。

图图，这个成语的意思是比喻有经验，能带领新手工作。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

0: 许可以找到出去的路。齐桓公虽然将信将疑，但又没有别的办法，就同意试一试。于是管仲挑了几匹老马，让他们在前边走，大队人马跟在后头。几匹老马不慌不忙地走着，果然走出了蒙古，回到了原来的路上。大家死里逃生，都佩服管仲足智多谋。从此老马识途也成为一句广为流传的成语。这就是老马识途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2: 我会唱歌，我会各种各样的歌。

奇国军师军管处，对齐桓公说：“老马识途，吾中国的马都是从山戎弄来的，不如挑选几匹吾中国的马，让他们在前面。”

0: 显然出事小狗。这个信息显然把一大群孩子们都吸引住了。一个小男孩出现在广告牌下，一只小狗卖多少钱？小男孩问道。30至50美元不等，店主说。小男孩将手伸进口袋，摸了摸，掏出一些零钱，2块3毛7。请问我可以看一看吗？店主笑了笑，这是狗哨。一位负责管理狗哨的女士便跑了出来，后面还跟着5只毛茸茸的小狗。可是，却有一只远远的落在了后面。这个小男孩立即发现了那只落在后面一拐一拐的小狗。这只小狗是有什么毛病吗？小男孩问道。店主解释说，这只小狗没有了臀骨臼，走起路来只能一拐一拐的了。小男孩说，就是这只小狗，我要买它。店主说，如果你要买它，我就可以把它送给你啊。小男孩瞪着店主十分气愤说，我不需要你把它送给我，这只小狗和其他小狗的价值是一样的，我会付给你全价。我现在先付给你2块3毛7，以后每个月付50美分，直到付完为止。店主劝他说，你真用不着花钱买这只小狗，因为这只小狗它是不可能像别的狗那样又蹦又跳的陪你玩。听到这话，小男孩弯下腰，卷起裤腿，露出了他严重畸形的腿。他的左腿是鼓的，全靠一个金属架子支撑着。小男孩看着店主，轻声说道：“我自己也跑不好，这只小狗需要一个能理解它的人。”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1: 新

不变的夜晚，你的星光，谁能走进你的心房，采下你的心，深爱夜的芬芳。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际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疑难愁盼问题。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创新更服创新服生态更优，
0: 首批6项原型机器人等国家标准的当地。
1: 也门官员称，不再武装袭击亚太方方，不再武装称沙特阿拉伯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进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7《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三中全会破坏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要积极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保障党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当行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起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本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马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尺从生产线上均匀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热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吴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 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产
3: 品。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途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的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严中，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领导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瓦纳总统罗科。

0: 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运用和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国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傅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傅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傅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索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1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农村集体三资是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请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扫微腐败等违章不清，督促农业农村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业绩通过

0: 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则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集单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魏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全年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接触到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90余款来参加。
4: 截至开展首日，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中

0: 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两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1: 中国人进到订单订单上是五万多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两天买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之前，工厂一接到美国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快拿到货。
0: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专业提供的阿卡伊。
2: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3: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
0: 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4: 一是新绿植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线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5: 接下来报告一组国内形势。
6: 第三轮 BTP 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昨天全部实现督查进驻，两个例行督查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查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5: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理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感的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1: 第23届中国著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0: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智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倍一线的领选。殷玉珍凭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0: 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天的国际情绪。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做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0: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兹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约2000亿美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5号发布说，俄罗斯日前国会的日方就一名国会议员涉嫌间谍活动在

0: 绿牌。
1: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0: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果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1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0: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3: 这里是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新房 FM98.6， 新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钦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4: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过后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密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电视台综合广播，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
1: 雷涛主持召开研究招商引资有关工作专题会议，强调坚定信心、认清形势、抢抓机遇，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
2: 雷涛主持研究节能降碳工作专题会议，强调九九围攻持续发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
1: 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考察团赴领渠实地考察，
2: 玉林推动传统产业设备更新、数字赋能，把技术创新变量转化为工业高质量发展增量。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消息：为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第四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条例要求，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对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10月15号进行工作对接。督查组组长蔡明照、副组长翟青分别就做好督查工作做了讲话。湖南省分管负责同志刘洋，湖北省广西纵总自治区分管负责同志吴亚波、崔国华分别在现场或通过视频方式发表了意见。蔡明照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把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

先后作出多次重要批示，提出明确要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查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查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查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蔡明照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切实加强融入生态保护，统筹推进各类生态要素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蔡明照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一项政治任务，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湖北、湖南、广西三省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的重要意义，正确认识督查，自觉接受督查，积极支持配合督查组的各项工作，坚决完成好党中央交办的政治任务。督查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向溶洞违法排放污水，特别是工业企业违法排污等情况，向溶洞违规倾倒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畜禽粪污等固体废物情况。此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溶洞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等。崔国华表示，此次专项督查是对解决溶洞污染等复杂环境顽疾问题的精准指导，是检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个意识强不强、两个维护牢不牢的试金石，也是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成果的大警觉。全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记广西生态优势，揪不惯出脱，坚决扛牢政治责任，配合好督查工作，做好协调保障、不断变改等工作，保障督查顺利推进，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不回避、不遮掩、不推诿，标本兼治、系统施策，加快补齐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生活垃圾收运处置、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短板弱项，建立长效宅青就做好督查配合、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进度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

国区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招商引资是推动我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支撑。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定信心，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招商引资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抓平屋运和建成工厂、上海经济全面推进、人工智能发展等重大机遇，进一步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振增效，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为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回到讲要，要发挥优势，精准定位，依托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比较优势，着力开展好长板招商，锚定招商方向，筛选目标企业，精准攻坚，做强做优做大地方特色产业。要解放思想，创新发展，探索形成合规管用的多元招商新模式，灵活运用资源。

0: 招商、产供应链招商、大数据招商、场景驱动招商、一把手招商等方式，招引一批优质项目、龙头企业落地广西。要打通堵点，强化服务，加快签约项目落地，坚持服务好现有企业就是最大招商引资，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领导包联机制，用好项目专项资金，加强关键要素保障，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形成更多投资实物量。要建强平台，完善机制，充分发挥广西、北京、上海、重庆、深圳产业合作中心作用，用好园区办平台功能，强化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专班建设，理顺各方工作衔接机制，形成招商引资、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会上，自治区园区办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厅、科技厅、来宾何池、重组防城港市以及广西、上海产业合作中心分别做交流发言。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区直有关单位和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10月15号，自治区政府召开研究节能降碳工作专题会议，听取我区节能降碳工作及碳达峰行动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我区15节能降碳工作。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涛指出，扎实做好节能降碳各项工作，是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广西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深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产业优化升级，久久为功，持续发力，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加快推动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韦涛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加快编制出台行动方案，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明确各行各业各领域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加强精细化管理，层层压实责任，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要坚持高位推动，优化完善全区双碳工作统筹协调机制，加快信息化平台建设，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定期研究解决困难问题。要系统推进各领域节能降碳工作，深入开展存量高耗能项目节能降碳改造，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力有效管控两高项目，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断研练补电强电，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要加强节能降碳监测管理，用好数字化信息化手段，及时掌握动态，做好监测预警，提高数据统计分析和决策支持能力。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探索碳汇交易新模式，学习借鉴外地先进经验做法，有效发挥评价考核指挥棒作用，深入挖掘节能降碳潜力，更好服务保障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生态环境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厅、能源局及广西电网公司分别做工作发言。自治区领导蔡云德、孙国华、曹志强、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广西台消息，10月13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新富赴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调研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大批基层的鲜明导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边境地区基层党建工作，不断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王新富来到海上联防所、一边村屯和警务室，听取基层党组织、边境基础设施、联防体系等建设情况汇报，并沿着边境线巡边踏查。他指出，抓基层、打基础是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长远之计、治本之策，要坚持以基层党建为引领，推动党组织向敌边村寨、边境网格、联防所延伸，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更好地把党员组织 织起来，力量凝聚起来，群众动员起来，筑牢文明务边兴边的红色堡垒。

0: 要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边境治理体系，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工作机制，不断提高人防防纪防水平，切实筑牢祖国南疆安全防线。要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把党的惠民利民政策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引领带动边境群众增收致富，让为国守门、为国把关成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调研中，王新富还深入白龙珍珠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实地查看深水老乡养殖有关情况，强调要坚持广东发展的安全，立足沿边临海优势，以产兴边业流管，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持续推进耕海牧局，打造蓝色粮仓，加快把向海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
1: 10月14号，参加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的中外专家学者走进新安，实地参观林渠博物院，考察林渠景区，近距离感受这座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千年脉动。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的报道。
2: 当天上午，考察团来到满心生机的林渠博物院，几百多件精品文物与全息展柜、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融合呈现，林渠2000多年的工程智慧在沉浸式场景中徐徐展开。在华嘴模型的构建和历史生产史料前，专家学者频频驻足，在有门行传处、国外专家饶有兴致的登船案，借助现代科技穿越回两千多年前，体验斗门开关闸、船只通过的过程。美国嘉宾考特尼·康斯托克。下午，考察团来到林渠景区，南斗天下第一斗前，渠水清流，古物掩映。

0: 之顺势通行，再现2000多年前福州过岭的场景。中外专家学者纷纷举起手机拍照记录，考察中都为国外专家对灵渠的活态特质感触颇深。他们纷纷表示，很多古代运河是静态地势，而灵渠是活态地产，2000多年来从未暖流，至今仍在发挥灌溉、输水、生态涵养等作用，这在世界同类工程中极为罕见，其持续守护经验值得在国际水稻领域推广。内河航道国际组织 IWI 主席沙伦莱顿。
1: It's absolutely beautiful. This museum is beautiful.
2: 有非常悠久的历史，那么对灵渠的历史呢有着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他希望下次依然能够回来继续拜访我们灵渠这个美丽的地方。
1: I'm so impressed. It makes me want to come back and visit again.
3: AI 视觉对中系统钢卷上精准定位，从人工目视升级为智能算法，单卷上量时间由10分钟锐减至30秒，彻底消除穿戴跑偏、撞卷损伤等顽疾，产线稳定性与产品一致性实现质的飞跃。广西柳钢中金不锈钢有限公司冷轧厂厂长朱璇。
4: 将继续聚焦民用网民用民众用户数字生产，
3: 从一个标杆到一条产业链，是经济发展的纵向延伸。玉林正推动技术改造，从龙头企业向更大范围扩散，从点上突破向面上覆盖。玉林扶民区被誉为世界古都，是玉林市服装产业的主战场。扶民以创新环境要素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工业园区筑巢引凤，基本形成水洗印染、纺织浆纱辅料生产、服装加工、出口销售的全产业链闭环。近年来，扶民把创新作为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目前已有9家纺织企业率先。

0: 改革建设数字化车间，推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百盛纺织等企业已全面配备智能纺纱机、梳棉机、并条机、开棉机、细纱机及自动落纱机等先进设备。自动化、智能化生产让浮棉制造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技术含量持续提升。广西百盛纺织有限公司负责人方永波：
1: 改造之前，我们的日常人是20到30吨，现在我们的日常人是80吨，整体改造完成后，预计日常人可以达到100吨。2026年的年产量可以达到2700万吨，年产值可以达到2800亿。
0: 今年以来，玉林市紧盯自治区工业振兴资金、千企技改、双百双新等政策方向，指导企业谋划申报技改、绿色低碳、智能制造等项目，扩大有效投资与技改投入。共获批千企技改工程项目76个，工业企业技术改造升级项目29个，全方位夯实工业技改投资支撑。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3: 10月15号，2026年环广西世锦赛进入第三赛段间歇性单打赛段的争夺。该赛段竞赛距离211.9公里，是本届环广西世锦赛竞赛距离最长的赛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林的报道。
4: 赛段起点，静息锦绣古筝，独具静息壮族特色的舞蹈山歌即次上演。演员吴先清和姐妹们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将展现静息传统泰越文化的舞蹈齐越完美搬上环广西世巡赛的台。
5: 是我们壮族的一种祈求月神的舞蹈，让月神保佑大家平安健康。我们这个壮族的传统服饰的有角帽，就是按照传统的服饰来做舞台化的一个改编。
4: 比赛发之前，当地群众身着壮族特色服饰，将寓意美好祝福的绣球献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已经是第三次参加环广西世巡赛的喜德社阿斯塔纳车队中国籍车手朱浩宇再次有了回家的感觉。
6: 热情的球迷来欢迎我们，然后又来到了我们的一家，可能不喜欢的群众就会来看环广西的比赛。
4: 车队从绣球之乡静息出发后，一路穿越百色德宝田园、田东河谷，最终抵达世界长寿乡八马沿途的八色枫林、田园山野、寿乡秘境，串联成一条山水竞速大道。而最长竞赛距离叠加后半程两个爬坡点，使本赛段成为一场耐力消耗战。最终科菲迪斯车队的米兰弗雷廷夺得赛段冠军，尼克尼克荷兰邮政车队的弗里茨比斯特博斯夺得个人成绩第一，中国国家队王瑞东夺得象征爬坡积分第一的原点三。
6: 从来没有的感觉，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擅长冲刺的车手，就感觉今天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就尝试一下，没想到真的来广西骑车，观众的加油声氛围是在全国独一无二的，非常有精神。
2: 10月14号晚，柳州园博园内笙歌飞扬，欢声四起。广西壮族自治区第1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民族大联欢”在这里举行。来自全区14个社区市、5所高校共19个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和市民游客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叙民族团结。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在柳州园博园博物馆，中国绚丽民族服饰的各族青年和宾客手拉着手，共同跳起同心舞，吉祥物龙娃娃和运动员游客互动合影。园区各个点位好戏不断，话剧民族情影记盛会录展区青少年民族团结绘画，生动展现广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历程。听雨桥畔壮景流传，一步一景如入画卷。文创展台上融合壮景、绣球、熔骨、螺蛳粉元素的 AI 手办潮玩盲盒备受欢迎。有中国融 PC 搭配 AI 机器人开展如今问答，成为全场人气最高的打卡点之一。柳州园博园的美景也让大家叹为观止，欢迎游客一
7: 日。可以看到广西各种的造景在很漂亮，刚刚看到我的那个金州园，然后也看到特色的那个海豚嘛。昨天人家这种非常漂亮，
6: 还有各种表演唱歌，
7: 对，都感觉民族氛围非常浓厚。
2: 本次活动采用游园活动。

0: 动加文艺演出模式，以行进式、沉浸式、全景式的展演，打造一场全民参与、其乐融融的民族团结盛会。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代表团黄金荣，
1: 上次呢有啊，有胡州的、湖州的、百色的、中山学院的学校的也有。
0: 九州代表团李晶晶，
2: 欢迎高中毕业生李佳慧等同学准备考上运输车能力出考的状态参加下一场的比赛。
3: 广西台消息，近日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财政部自然资源部日前联合公布15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审核结果。广西南方丘陵山地带桂西南边境至西江流域至岭南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入围，成为全国首批22个项目之一，预计获中央资金支持3亿元。该项目涵盖桂林、梧州、防城港、庆州、贵港、百色、贺州、河池、崇左等9个社区市、49个县市区的756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总面积950多公顷。按照设计，项目将打造沿途地区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型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计划消除区域地质环境安全隐患1185处，盘活存量采矿用地500多公顷，植被覆盖率提高至75%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减少率达15%，受益群众20万人，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近年来，广西在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方面取得积极成果。14.5期间，全区累计消耗历史遗留矿山图斑面积11300多公顷，完成量全国排名第3。累计申报2个中央资金支持的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项目，1个山水工程项目，争取到中央资金8.67亿元支持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自治区本地安排财政资金7.1亿多元，支持市县实施12个地质区重大工程项目，1个地质区示范项目。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你将听到。AI 玩具火爆出圈，是智能陪伴新选择，是成长隐患。面对内容风险，我们该如何防范？又该如何科学选购？
3: 跨境电商投资宣称高回报，为何要把现金藏进茶叶罐邮寄？这背后藏着怎样的骗局？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李文博，主播亚楠心语，包括广西水听。
4: 青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传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

0: 98.6 城市之声，动听之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新州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荆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荆州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召开，钟创资主持召开研究评论和荆州段沿线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专题会议，持之以恒抓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释放评论和综合效益。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七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钟创资出席并讲话。秦天卫到西南区开展乡村振兴建设书记党建主题调研日活动，平陆运河荣获两项国际大奖。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高洪坤、陆琪琪报道。10月14号，荆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暨荆州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

继钦州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听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2026年广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坚定信心，常抓不懈，不断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推动全市创城工作提质增效，常态成效。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创建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专班组长李玉成主持会议。钟创思强调，要充分认清形势，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扛起使命担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推动各项工作部署落地落细，要坚持问题导向，全力攻坚克难，紧盯创城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对照测评标准，全面排查梳理，靶向整改，要规范整治违规停车、占道经营、垃圾乱堆等现象，健全完善成效管理机制，改善市容环境卫生，提升市民文明素质，要加强宣传引导，丰富宣传形式，扩大宣传覆盖面，营造创城的浓厚氛围，发挥小手拉大手带动效应，不断提高群众的知晓度和满意度。钟创思强调，要用好工作机制，发挥市创建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专班和增进民生福祉工作行动分支分部的调动调用，结合双报道、双服务活动，着力构建高效协同的创城工作体系，要压紧压实属地和行业主管责任，持续加大督导问责力度，以严督实查、倒逼责任闭环落实，要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形成环环相扣、同向加力的工作，确保工作走深走实。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创建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工作专班常务副组长龙妮娜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并通报本市第八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有关情况，部分县区及有关部门进行发言交流。吴超、田怡、李远清及吴峰、王杰辉等领导出席会议。记者高晓晓秋秋秋报道。10月14号，市委书记钟创思主持召开研究平镇和钦州段沿线规划建设及规划管理专题会议，听取平镇和钦州段通航后沿线规划建设、运营管护、安全管控、生态保护、民生保障等工作情况汇报，研判当前工作形势，研究部署下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平镇和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折不扣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各项工作部署，充分认清运河通航后运营管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持之以恒抓好各项工作，全力护航运河安全高效稳定运行，要筑牢航道运行安全界限，常态化清理水泥漂浮物，要规范沿线船舶管理，强化管控，抓实航道内巡查监管与执法工作，要组织开展联合执法专项行动，健全应急处置体系，全力保障航道安全平稳运行，要加快构建长效管理机制，厘清各方责任，计划任务清单，用好地防向机系统，提升市委监管能力，要加强针对性宣传引导，督促沿线乡镇船舶严守航道通行规定，保障运河正常通航安全。会议强调，要强化关键重点，抓实抓细各项运营管理工作，要厘清运河沿线绿地空间权属，聚焦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妥善处置交接过渡期管护工作，压实属地和部门责任，明确管护执法主体，统筹做好运河两岸保洁、绿化养护、秩序管控。要严管各类违规行为，推行人性化管理，发挥运河文明志愿者力量，做好文明劝导。要坚持管护与运营局构建良性管护循环，充分释放平路和综合效益。龙妮娜、吴超、陈静恩、刘畅、黄改波及黄杰辉的领导参加会议。记者高鸿坤、陆琪报道。10月14号，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新建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传达学习全区巡视巡查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全市过去5年巡查工作对。

七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市委书记、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钟创资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过去五年全市巡查工作取得的成效，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巡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认真履行巡查工作职责使命，找准找实巡查工作服务大局的着力点，自觉把巡查工作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起来，与钦州十五规划市地区第一次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紧紧围绕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市委工作中心加强政治监督，着力发现和推动解决各级党组织存在的政治偏差、履职偏差和落实偏差，以高质量巡查推动钦州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全面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紧紧围绕被巡查单位职能责任，聚焦政治监督重点领域、关键手术、压力传导和整改提升，瞄准政治建设的根本点、权力运行的关键点、问题易发的风险点、作风建设的薄弱点、群众呼声的关键点等，加强监督检查，高质量完成七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叶发祥宣读本文巡查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辉主持会议。本轮巡查共排除四个巡查组，对市科技局、市交通运输局、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市国动办、市城市管理局、市科协、市融媒体中心等七家单位开展常规巡查，联动青南区、青北区，对综合。记者卢浩慧、苏俊明报道。10月14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秦天卫率队深入青南区纳力镇，围绕乡村振兴建设书记党建主题调研日活动，就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情况开展专题调研。秦天卫实地走访了纳力镇梁木昌生猪养殖场、苗园种猪场，详细了解企业在生产经营、环保设施改造以及种养结合生态养殖模式等方面的具体做法。得知养殖场和种猪场负责人为青南区人大代表，秦天卫勉励其主动担当，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秦天卫指出，企业要算好长远账，既要抓好产品质量，提升经营效益，也要扛起社会责任，统筹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各级有关部门要加强服务指导，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政策对接问题，共同推动我市畜禽养殖业向标准化、生态化、品牌化方向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全市各级人大要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紧盯污染治理短板弱项，推动政府及相关部门从严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以人大监督实效助推乡村振兴。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秘书长冯确耀参加调研。记者罗炼新报道。10月13号，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在桂林正式开幕。开幕式上，世界绿色设计组织向平陆运河项目颁发绿色设计国际大奖和贡献奖，这是平陆运河在绿色生态领域获得的首个国际大奖。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和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于9月16号正式建成通航。依托贯穿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绿色创新设计，平陆运河在全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脱颖而出。平陆运河线路穿越生态敏感的滨海江泽区域，建设管理团队坚持生态优先理念，把绿色设计贯穿规划选线、建设施工、运维管护全生命周期，创新采用省水传闸、水路复合型生物迁徙通道、红树林避让防护移植修复保护模式、生态复苏等技术，土石方综合利用率超98%，实现水资源节约和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推动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平陆运河的建设实践打破了大工程必然损害生态的固有认知，启示同类生态工程应将生态保护前置到规划源头，避免后期简单生态。

0: 来修补，坚持系统施策、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不仅要满足合规补偿，更应力争实现生态提质。该项目为全球跨流域滨海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也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板。记者陈辉报道。10月14号，市社保中心联合工商银行、金州分行等多家合作银行在进喜园举办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首场主题活动，为市民送上一场集政策解读、便民服务、智慧体验、防诈科普于一体的社保盛宴。不少群众围在举办彩排前咨询各类社保问题。活动紧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主题，设置10个展台，为市民群众提供政策宣传解读及咨询服务。现场还提供养老待遇资格认证、社保卡及时置款等便民服务。当天共发放宣传资料3000多份，宣传礼品800多份，服务群众600多人次。通讯员郑月李少凯报道。近日，金州公安交管部门在执勤时查获2辆严重超员加非法改装的三轮车，危险程度让人捏一把冷汗。10月12号上午9时许，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新北大队小董中队在新北区新塘镇开展交通违法等事行动，执勤路上，民警远远发现2辆三轮摩托车摇摇晃晃，车厢里人头攒动，存在严重超员的嫌疑，便立即上前示意驾驶员靠边停车接受检查。检查发现，合载一人的三轮车竟塞满了12人。经询问得知，车上的乘客都是附近村里的老人，在去赶集的途中，为了方便就挤上一辆车一起出行。殊不知，这种行为引患人员。在现场，执勤民警对驾驶员及乘客开展严密的交通安全教育，告知他们三轮车非法改装及超员的危害，同时责令驾驶员对乘客进行安全转运，并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2名驾驶员违规载人各罚款150元，非法改装各罚款200元，并现场督促拆除非法改装部件，恢复车辆原貌。下面再来回顾本次新闻的整个内容。金州市召见全国文城市工作推进会暨金州市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精神文明建设专项工作机制全体会议召开，钟创资主持召开研究评论和金州段连线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专题会议，持之以恒抓好服务保障工作，全力释放评论和综合效益。全市巡查工作会议暨7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钟创资出席并讲话。秦天卫到沁南区开展乡村振兴建设书记党建主题调研会活动，评论和荣获2项国际大奖。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举行。本次金州新闻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陈浩。金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天亮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3: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

好信我这一生，祝福我。

0: 我是小主播廖千颖，来自仁和小学5年级。
1: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希文，来自仁和小学5年级。
0: 本期的我们爱青州，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青州市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小董酸野腌制。酸野是小董镇乃至广西各地颇为流行的特色小吃。酸野其实是粤语用词，顾名思义就是酸的东西，野在粤语里的含义为东西，所以酸野又叫酸料或酸品，有时也简称为酸。小董酸野腌制技艺流传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据走访获悉，小董酸野腌制技艺在民国初期已经存在，主要以清北区小董镇为核心区，流传辐射至大直镇、桂台镇、大洞镇、大寺镇等10几个乡镇及青州市其他县区。小董镇终年气候湿热，当地人爱吃酸的东西来解渴、提神、除湿、开胃等，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一种饮食习惯。小董镇当地群众很少有不喜欢吃酸野的。

而且春夏秋冬四季都吃，所以小董镇的酸野摊特别多。小董酸野以新鲜蔬菜或水果为原料，将蔬菜或水果洗干净晾干后，对半切开，亦可切成圆片状，切刀剁出薄片。哎，倩影，你都吃过哪些蔬菜腌制的酸野呢？我吃过豆角、萝卜、黄瓜、莲藕、包菜、椰菜、芥菜、头菜、生姜、大蒜等等。哇，我听着都要流口水了。至于水果腌制的酸野，我吃过芒果、苹果、山梨、山桃、菠萝。

0: 果切成薄片后，需要下适量食盐将蔬果揉搓至软，置于缸或盒中，之后再将白糖加水捣沸，晾凉后加入小土粉低速搅匀，倒入缸或盒中，同时放入辣椒，加盖密封腌30分钟或以上就可以吃啦。新鲜水果类的酸制品最好要在24小时内食用，再以当地特色小董甘草盐、糖浆为佐料，就制成独具小董地方特色的酸盐。它的特点是新鲜爽脆、酸甜可口、生津开胃。在小董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流动酸野摊，菜市场门口、小吃店入口、杂货铺、酸品店铺等等，一排排透明的玻璃缸里浸泡着各式瓜果蔬菜，摊上还会备有辣椒、酸醋水、甘草盐、椒盐、糖浆等调味料，供食客随意沾用。小董酸野腌制技艺以群体传承为主，技艺传承相对便捷且广泛，小董酸野广受群众欢迎，是一道独具风味的休闲小吃。小董酸野是荆州酸食品的重要表现形式，对研究荆州饮食文化有重要作用。好啦，本期的我们爱荆州就到这里了，我是小主播廖俊颖，我是小主播张希文，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荆州好少年。

0: 线到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嗯，你好。
1: 各位车友听众大家早上好。截止到目前，车流量较多的路段内有钦州湾大道往西侧北站方向，在西华路宁桥路口由南向北方向往目前是排队位置是比较长的。滨海湾东站街与洋环大道路口由北向南往钦州港方向，西华路由西洋街至宁洋街路段目前算是通行缓慢。我们看一下学校周边路段，目前星光路、明史路、和平路还有二马路。学校周边的话，逐渐恢复一个平缓，目前的话通行还算是良好的。施工的路段，南四七大街与文峰南路路口由南向北方向的话是道路施工，车道变窄，目前的话是通行较为缓慢。另外的话是该方向的信号灯配置的话也做了一个调整，所以驾驶员经过的时候请注意观察。钦州湾大道宁桥路口至金华路的五桥西双向中段路段是有道路施工的，所以通过的时候请注意减速慢行。最后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疆一桥，还有南苏七大街主道，东风市场至天涯街、民乐路至市商务局路段是交通管制的一个通道。管制的时间的话是新疆大桥在十月的17号至18日，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南苏七大街辅道东风市场至天涯路路段10月14日至10月31日，民乐路至市商务局路段的话是在10月14日至11月24日，这个时间段的话是这两个路段会实施一个交通管制。

0: 体的详情的话，提醒各位驾驶员还有听众能够及时关注我们荆州交警微信公众号，以便能够调整自己的一个出行方式。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最新信息，主持人。
1: 嗯，好嘞，感谢。

0: 张开嘴巴。
1: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1: Oh no！
0: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3: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